0: 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0000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0000元专属福利，
1: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2: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
3: 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0: 好礼六，
1: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4: 5月9号到10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
5: 说让我把眼界放开，到全国去招募人才。这不，这消息才刚刚透出，我这门槛都快被踩塌了。
6: 这么多人啊！
5: 是啊，
6: 李会长，
7: 有几个急件上面催着呢，需要您签字。
5: 嗯，好。
6: 他忙人。
5: 是。哎呀，这些年全世界新兴的思潮不断涌入，全国的有志青年都希望出去看看，也是人之常情啊。
7: 那赴法勤工俭学招生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他们是不是都要经过考试呢？是面试还是笔试呀？
5: 目前这些我们都还没有确定。我现在的当务之急呢，是希望找一些有眼光的商人，希望他们能为这事呢伸出援手。
7: 是啊，
6: 石曾兄，我们就拜托您帮我们湖南学子多争取争取名额。
5: 杨先生弟子如果确实有这个意愿，不妨让他们早点过来。赴法的资金有限，我们录取名额呢，采取的是公平筛选法，先到先得。
7: 好的好的，我这就去通知他们。
8: 您喝了茶再走啊。
6: 这人啊，就是惜财如命。

0: 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活动？
1: 我们学校有一个活动，叫做“学生联谊会”。
0: 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活动？
2: 我们学校有一个活动，叫做“学生联谊会”。
0: 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活动？
3: 我们学校有一个活动，叫做“学生联谊会”。
0: 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活动？
4: 我们学校有一个活动，叫做“学生联谊会”。
0: 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活动？
5: 我们学校有一个活动，叫做“学生联谊会”。
0: 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活动？
6: 我们学校有一个活动，叫做“学生联谊会”。
0: 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活动？
7: 我们学校有一个活动，叫做“学生联谊会”。
0: 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活动？
8: 我们学校有一个活动，叫做“学生联谊会”。
0: 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活动？

0: 怎么还是你啊？何必这么着急呢？明天下午啊，我还会再来收信的。
1: 不行，一定要尽早寄出去，越快越好。好吧，麻烦你了。啊，没事。
2: 今天的菜有啊，野菜炒鸡蛋，还有野菜炒辣椒。
3: 有鸡蛋了？
1: 对。
2: 你看这张报纸，都看了好几天了，有什么可琢磨的吗？俄国发。

0: 生革命，沙皇被推翻。
1: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什么稀奇的？咱们不是早就把皇帝拉下马了吗？
2: 不，可是他们成立了苏维埃工农革命委员会，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工人农民掌握了政权。
1: 可是我们历史上，刘邦、朱元璋、李闯王不都是农民起义吗？
2: 不一样，那些农民领袖只要起义成功就立马做了皇帝，但是俄国这次是彻底把工人农民变成了统治阶级，这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1: 如果我们国家真的能像苏俄那样的话，那这个社会会更公平的。
2: 你说咱们现在尝试的这个大同社会是不是就是有一点像这个苏维埃啊？
3: 大家好。
1: 像。
3: 打扰了。
2: 是你？
3: 我前两天听说有几个年轻学生在岳麓山搞大同社会的实验，半耕半读，我就想着过来看看，没想到是你们呀。
2: 是我们。
3: 那我能申请加入你们的大同社会实验吗？
4: 当然可以啊，
5: 欢迎
6: 欢迎。
3: 哎，这是我给你们带的报纸还有杂志。
2: 哦，谢谢谢谢，这太好了。
3: 云开横月，基因纸，天马凤凰，春树里。
1: 大小姐，这个呢是我们新民学会的会员罗章龙准备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润之送给他的一首诗。
3: 年少峥嵘虚假才，山川奇气曾中子，军行无畏八号歌，鲲鹏激浪从兹始。
7: 润之，姚老师给你的信。
2: 老师的信啊。
1: 子生，介绍一下，这位是陶思勇，陶小姐。
8: 你好。
9: 润之，
8: 小子生，
9: 和森，子生诸君。
1: 这是我们
9: 民国元年，吴志辉、李世森曾发起留法建学会。
1: 这是我们的那个吃饭的地方，
2: 快来吧！这封信跟你们也有关系，快来，快来呀，快来！民国元年，吴志辉、李世森发起留法建学会，
9: 并设预备学校于北京，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树世界文明于中国，必以留学泰西为要途，经共和出力，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属。
2: 速来北京即可赴法深造，届时必得偿所愿。
10: 这是法国。
3: 要去法国了？
2: 是，我们老师给我们来信了，让我们去法国勤工俭学。
3: 去法国勤工俭学？
2: 是。
3: 太好了。哎，你写的这首诗是送给你们的朋友去东洋的，现在你们要去西洋了，何不用这首诗表达一下你们现在的心情呢？
4: 好啊。
11: 云开红月，基因纸，
2: 祠堂做什么？
12: 好好的过去，给列祖列宗拜。
13: 这些钱呢，派不上大用场，但是你带着娘家心里啊，
14: 求的根源，来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用科学和民主的阳光，去武装我们的青年。
15: 好。
16: 再见，
17: 华生兄，你怎么在这儿啊？
18: 闻声而来，
17: 讲得真好。

0: 思想的，好了，小时候我娘总这样给我止血，不留了。
1: 五品十根，四重梨，增价值1680元，急冲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 草巴七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所先，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
2: 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 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定。
3: 妹妹有好多想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他们特别希望见您一面，已经来过好多次了。
4: 行，我知道了，你去吧。喂。
5: 老蔡，哎，就你没吃饭？怎么样，老蔡，见到李世东会长没有？哎，我看这个姓李的呀，他就是有意在躲我们。
6: 当初是他们说勤工俭学的名额先到先得，咱们这才这么着急赶来北京，怎么现在突然又没消息了？
7: 诸位，诸位。 你们谁负责呀？要再继续住的话，房租也得续交了呀。
6: 周老板，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新房子。行，好啊，抓紧给我腾房啊！哎。
8: 都花光了，还拿什么钱吃？这钱是多钱？
9: 钱都花光了，还拿什么钱吃？这家啊，刚腾出来，这房主啊去外地，急着出租，所以这价钱报得很低。不然的话，就凭你这点预算，能租期这么好的宅子吗？小伙子，你啊，欠便宜喽！<笑>
8: 行，我租了。
9: 哎，得，这是契约。
8: 您在上面摁个手印，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9: 先生，这个租金为什么要先付一年的呀？
8: 小伙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房主要去外地，这一年都不回北京了，所以要收齐一年的租金吗？否则这房子能这么便宜吗？但是我们
10: 请回吧，
8: 请回吧，
10: 哎，
8: 请回吧，啊，请回，请回吧。
10: 哎呦，这是有客人呢。
8: 不不不，
10: 这不是来看房子吗？什么？房子不是给我们两口子留的吗？你怎么能一女加二夫呢？
8: 你这么讲啊？你讲不讲道理啊？咱们什么时候说好了？你说。

0: 这房租交一年的太贵了，回去要考虑考虑。
1: 你也不看看，我老婆肚子都这么大了，万一呀！哎呀！先生，你别讲，别想了，我跟他说已经租了，哎，交钱，交钱，我这……哎呀，还没交钱呢，你不讲不讲？给我！哎，不行！别打，别打，别打！哎呦，张老师，你别打去了！哎呦，张老师，哎，你别打去了！哎呦，要不是为了我老婆肚子里孩子。
2: 我打死你不讲心意！放了，流氓！
0: 算了，
2: 老张，你什么脾气？这孩子！哎呦，我的妈呀！小伙子，我为了你的房子，你看你，哎，还挨这么一脚。
0: 您真是个大善人。
2: 我这就把钱给您拿过来。
0: 哎，行，那这事就能定了啊。
2: 哎，
0: 好，
2: 不能反悔啊。
0: 哎呦妈！哎呦。
3: 干嘛呀，这位同学？哦，我来拜见李时曾会长。
4: 李先生，李先生，千金了，出差了。出差了？不，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哪知道啊？反正我是下班了啊，回去吧。
3: 把契约给我签了。
2: 你这是属于用了苦肉计呗？
3: 对对对，苦肉计，苦肉计。
4: 子商，难为你了。
3: 没事。
5: 值了，反正契约已经签了，定金已经交了，咱们明天就搬家。我搬家。
3: 没事没事，给你搬。老蔡，子生已经把房子找到了，明天咱们就能搬家了。老蔡，明天搬家啊！
6: 好呀，明天搬家。哎呦，哎呦，
5: 老蔡，
6: 出来出来出来，
3: 指不定你放哪儿了呢。
5: 别的衬衣，哎，没事，这个枕头给我。
3: 出来，没事。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出过龙先生，李会长肯定是在考验咱们的诚信。明天先搬家，搬完家我陪你一块去找李会长。
5: 好。
3: 哎，有人，有人，有人，
5: 小心，小心，小心，别撞了，别撞了，踩着两位。哎哎哎哎哎！
3: 小心点，
5: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
0: 哎，看，这是咱们的新房子，那边，老三，咱们住这边。
1: 行。嘿嘿嘿嘿嘿，找谁呀？干嘛呢？都是。
0: 先生，
1: 谁租给你的房？你找他去。走走走走走。
0: 不是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2: 这是契约。
1: 那契约啊，你自己撕了吧啊！你们都来第三波了。哼，幺四二这王八蛋，老在那看一个月房。

0: 子成也别怪子成了，他也是好心帮大家办事儿。这帮骗子确实狡猾，换成咱们任何一个人，恐怕都会上当受骗。
1: 总之说的对，别马后炮了。咱们还是想想今天晚上去哪儿吧。
2: 龙骧会馆是回不去了，咱们要不先去找个便宜点的旅店吧。
3: 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当初咱们暑假出去游历的时候，不也上过当受过骗吗？
4: 对了，我家附近有个房子，房租非常便宜，可以暂时落脚。
5: 真的？那快带我们去看看啊！
4: 小心！
6: 子贡在哪儿啊？租房子是吧？啊，往里走老头。哎，好嘞。
4: 走走走，让一下，快！让一下，谢谢，我快走了，
6: 子贡。

0: 以前是个棺材铺，皇上的棺材都搁在这儿，怪不得没人来这租房子呢，地方有点不吉利。
1: 没事，反正我们也不信鬼神。有人吗？
2: 没有鬼。
1: 您是韩先生，叫我韩老栓。你们租房啊？对，租房。哎呀，欢迎欢迎！哎，韩大叔，你怎么躲到棺材里了？
2: 不懂啊，这是龙棺，龙棺呐，那可是给皇上用的。真的？那当然了，看看这花纹。 可惜了啊，这棺材刚打得，大清就没喽。
3: 韩大叔，所以您没事躺在里边，是想体验体验做皇帝的感觉？
1: 放肆！你这年轻人可不敢乱说话。当今皇上还在紫禁城里待着呢，
3: 我这只是沾沾龙气儿。韩大叔。
1: 您这房子要是租给我们了，那这东西也不太适合放在这儿。您要不然还是换个地方占龙气儿。
4: 你们都住这儿啊？大概七八个。我这一铺炕睡得下吗？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自有办法。
1: 哦，好，那我就不管了，待会儿我来收房去啊。这棺材，您可给看好了。
4: 好嘞。
5: 可不能磕了碰了啊！好，哎，走，抬棺材，走，
4: 小心啊，小心！哎，我，来，大把手，大把手，师傅，等我下放点吧，我下放点。
5: 来，往下放，往下。
4: 慢一点，慢一点，你别抬那么高，哎，小心，这这这，脚下，别抬那么高，那边有，
5: 低点，低点，低点，低点，
4: 我东西有，
5: 小心啊，小心。
4: 放爹，放爹，放爹！不是，咱们先抬着吧。
6: 有草啊，有草啊！
4: 先上来，上上上上，这边还有人。来来来，来，下面接一下啊！来来来来，一二三，小心小心，等会儿，等会儿，
6: 脚底，脚底，
4: 抓一下，抓一下，我这边
6: 来，驼峰，驼峰，
4: 看着点，慢点，慢点，慢点，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脚那边，我走边去一个，左边去一个，小心啊！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先放这边吧，收拾完了再吧。这个桌放在这儿，
1: 小心，小心，桌子。

0: 韩大叔，那个打水用的水桶怎么不好用啊？
1: 不好用啊！啊，哎呀，别着急呀、啊。你们南方人不是演的多吗？慢慢琢磨琢磨。
2: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哎呀，
3: 爹，你赶紧过来帮忙呀！怎么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2: 没事，我自己可以，我自己来吧。
3: 你，算了，好好读书吧。
2: 嘿，哎呀，打一桶子得了，你这哎呀！哇，
3: 爹，赶紧的！
2: 我不管。
1: 信不信我晚上不给你做饭吃？哎，哎，来了！
2: 哎呦，我真是命苦哎，
1: 养了你这么一胳膊肘往外拐的丫头。
2: 行了，
1: 我来吧。
2: 哎，好好好。
1: 哎呦，走啊！你说你连打水都不会。
2: 哎呦，谢谢韩大叔。
1: 白读那么多年书了。哎。

0: 我鞋里了。各位秀才大哥、哥哥姐姐们，我是韩老川的闺女，你们叫我二丫就行。欢迎你们坐我家这房子，这罐煤油我送你们了。你们一看就是读书人，用这油点灯特亮。
1: 谢谢二丫，
0: 甭客气。哦，还有。
2: 那边胡同口馄饨铺，也是我家开的，肚子饿了就上那吃馄饨去。
0: 好。二丫，我们既然都租了你家房子了，我们去那吃馄饨能不能便宜点？这问题，那是当然。我们家馄饨卖给别人5个铜板一碗呢，你们嘛，3个就成，怎么样？
3: 好，谢谢二丫。

0: 不错啊！哎，秀才大哥，我家馄饨怎么样？好吃吗？好吃，
1: 好吃，好吃，特别好吃。你们不觉得少点什么东西？少什么呀？
2: 你们湖南人最爱吃什么呀？来，尝尝。
3: 辣椒，
2: 辣椒，
0: 二丫，你真是
2: 过年
1: 好吃啊，好吃，好吃，
0: 馄饨，5枚铜板一碗。
2: 我这儿
0: 你3枚的就卖了。 这有什么道理？你赶紧看，这锅别一会儿扑了。哎，你们来了！谭
4: 大叔，你这闺女可比你精明多了啊！这3枚铜板一碗馄饨，你其实也不亏，
0: 但你看看店里的这些人，是不是比以前多了？这就叫人气。嗯，
2: 对，人气。
0: 这位大哥见识不一般呢。这位妹妹好漂亮。 您真有眼光，二位吃点什么？
2: 来2碗馄饨。行，这2碗我送你们了。呵，你是真大方，这店呀，迟早让那个开黄了，我还不管了。嘿，好好吃，可逮着便宜了。嘿，
0: 还能附带1碗辣椒酱吗？嗯。

0: 我这人可不是一般的能吃辣。
1: 行，没问题，我这就给您拿。
0: 老蔡，见到李先生了吗？
2: 我今天又去问了一次，李先生还没回来。
0: 还没回来？
2: 你们说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有事来接我。
3: 好嘞，先生。哎，
4: 李会长，您回来了。
2: 这几天有什么事儿吗？
4: 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最近每天都有各地的学生来找您，打听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进展。
5: 饿了。
4: 如果再有人来找我，就说我不在。
5: 见过。
2: 去忙吧。
4: 到
2: 啊，就这儿。
4: 哎，这位同学，你怎么又来了？李先生今天在吗？
2: 李先生还没回来。
4: 这样吧，你们留个地址，等李先生回来了，我就通知你们。
0: 没事，不着急，我们可以等。
4: 等等什么呀？
0: 您这院子有点脏，我们帮您打扫打扫。
4: 哎，你们干什么呀？
0: 哎，对不起，先生。我们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就帮您打扫打扫嘛，
4: 来扫扫吧。

0: 李先生，他们都已经干了三天了，您看要不要见见他们？
1: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执着的年轻人，你把他们的情况说给我听听。
0: 哦，他们两个，一个叫毛泽东，一个叫蔡和森，都是从湖南过来的。
1: 湖南？
0: 他们都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
1: 应该都是中专生吧？
0: 没错，是中专。毛泽东、蔡和森，二位先别忙活了，过来喝杯水休息休息。
2: 谢谢谢。
0: 李会长让我给你们带句话，最近申请赴法的学生实在太多了，他工作很忙，不可能一一见你们。
3: 李先生的意思是让我们回去等消息，大概要等多久呢？
0: 年轻人，恕我直言啊，目前申请赴法的人员中很多都是大学生，但是你们只有中专学历，恐怕不占什么优势啊。
4: 李先生的意思是我们不可能获得赴法名额。
0: 赴法勤工俭学这件事儿比较复杂，最终选多少人还不确定，而且决定权也不在李先生一个人。但是二位机会确实不多，与其在这里耗费时间，倒不如早些回老家另谋出路。

0: 哎，干嘛呢？买东西，看你像偷东西的，出来！这大官穿谁的？
1: 怎么说话呢你？
0: 客官不好意思，我给您开个玩笑，您买点什么呀？您是买小米还是高粱米啊？
1: 买大米。
0: 啊，我们这儿没有。
1: 大米是最基本的口粮，怎么会没有呢？
0: 客官您是南方人吧？
1: 是啊，怎么了？
0: 你们南方是把米当主食，我们北方是把面当主食。我们店里有白面、玉米、荞麦面，看您想要什么面。买点面回去吧。可是这面买回去怎么做呀？
2: 这面的做法可比米丰富多了，包子、馒头能卷饼，还能做面条呢。
0: 行，那就先给我来10斤的吧。
3: 好嘞，
0: 来，
2: 哎，这是。
4: 哎，多了，放下！
5: 别夹了！
6: 起来！哎，
7: 你看我说的吧，夹的都被鞋都变糊了都。
6: 夹！
8: 行了，我都喝了3碗水了。哎呀，
9: 你们这面糊的怎么样？我看看。哎呀，
10: 让你开笑话了，我们今晚要饿肚子了。
11: 你们这几个秀才呀！哎呀，
12: 再加点。
13: 面已经糊成这样了，我今天请大家去外边吃吧。
14: 算了吧，你虽然是我们当中家境最好的，但也不能天天都出去吃啊。
15: 也就是。
13: 哎，润之，李会长怎么说的？是不是咱们很快就可以去法国了？
14: 没希望了。
13: 在这活受罪啊！你们谁想回去谁回去吧，反正我不走。长沙那种落后保守的地方，我一天都待不下去。就算去不了法国，我也要在北京好好闯闯。
16: 是啊，咱们好不容易都出来了，怎么着也得混出点名堂吧。反正我是没这个脸回去。
17: 子生老蔡说的对，咱们辛辛苦苦、千里迢迢的来到这北京，总得有所收获吧。再说了，这最后的结果也都还没定呢，到底有多少个留法名额，还是未知数。 咱们不能就这么放弃了。前些天我跟子生去北大转了一圈，真是大开眼界，何不趁着大好的时光，在这诸子百家互相争名的地方，好好驰骋一番。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1918事变后，日本为掩护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转移国际视线，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1932年1月28日，日军借机向上海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爆发。 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退让，最终。

0: 1949年，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在广州车水马龙的街头，矗立着一座凯旋门，门额正面镌刻着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坟园。这座古罗马建筑风格的陵园，总占地面积6.2万平方米，在1933年建成，以纪念在1923年淞沪抗战中阵亡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将士。
1: 纪念上海抗战烈士的陵园，为什么仅在相隔一年之后，在广州建立起来呢？上海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成为中国长江以南的经济中心，也是英美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1931年9月20日，日本帝国主义。
2: 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积极策划筹建伪满洲国，为转移欧美各国对其侵占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注意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很快，在中国沿海最大城市上海发动进攻。日本人的意图是要在上海地区制造事端，扩大事态。
1: 让上海南京等地燃起战火。上海当时是南京政府的经济中心，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不但可以给南京政府施压，而且还可以把上海变成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上海的学生、工人和人民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他们集会示威，抵制日货。 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这些正义之举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件的借口。1932年1月18日，5名日本僧人来到上海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挑衅，引起了冲突。 几名僧人随后受到殴打，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僧人受伤并死于医院，这件事历史上被称为“日本和尚事件”。事实上，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打死日本僧人的幕后黑手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和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
3: 田中隆吉，日本中将、特务，陆军省兵务局长，多次侵华战争罪行的主谋。川岛芳子，清朝亲王之女，长期为日本做间谍，曾先后参与黄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运动等秘密军事行动。
4: 九一八事变之后啊。 日本关东军要求啊，田中隆吉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以协助实现满洲独立。于是，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收买了一批流氓汉奸，趁难将日本和尚殴打致死，然后呢反咬一口，说中国人打死了日本和尚。
1: 事件发生后，田中隆吉指使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焚烧了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3名中国警员。在一连串的暴行之后，1月2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道歉、呈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4项无理要求。 1月27日，日军准备就绪后，村井苍松已向上海市长罗铁成发出最后通牒，限定在1月28日18时以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将采取。
0: 必要的行动。当时驻上海的日军由海军陆战队1800余人，飞机40余架，装甲车数十辆，分布在虹口租界和杨树浦一带，另有军舰23艘游弋在长江口外和黄浦江上。这些兵力统由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严泽庆一指挥。此时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军政部长何应钦急电调防上海的第19陆军，忍辱求全，令吴铁城全盘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同时还调宪兵第16团接替上海防务。
3: 日方接到吴铁城的答复后，又提出中国军队撤出闸北的苛刻要求，并不待中方答复，即于1932年1月28日午夜突袭闸北，挑起了震惊中外的128事变。
0: 中国驻防淞沪地区的是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戴戟为淞沪警备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第19陆军，全军辖第60、第61、第78师及6个旅，共3.3万余人。第19陆军是由粤军第1师发展而来，1926年改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李济深为军长，陈明书为第4军第10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属下团长。北伐战争中，第4军屡有战果，被誉为铁军。后来第10师扩编为第11军，及下辖的第10、第24师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第10师转往福建，并重新由陈明书节制，后改番号为19陆军。蒋光鼐，广东省东莞浦门人，1888年出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领兵作战，显示出军事指挥的天赋。北伐战争中，他多次立下战功，担任第19陆军总指挥。蔡廷锴，广东省罗定广府人，1892年出生，先后参加过武昌起义、护国运动、北伐战争。他寒武出身，由士兵一步一个脚印升为第19陆军副总指挥兼军长。面对日军大兵压境的局势，1932年1月23日，第19陆军召开紧急会议。蒋光鼐、蔡廷锴说：“日本人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育土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19陆军全体将士士气高昂，抱着随时战死战场的决心，准备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迎击来犯之敌。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海军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严泽信一指挥海军陆战队，以20余辆装甲车为前导，分3路突袭闸北，攻占天通安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第19陆军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对战，128淞沪抗战就此爆发。日军的空袭使整个闸北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2月6日，《申报》照例发表了一篇时评：上海惨变自上月28日晚爆发，迄今日屈指已近1旬。在这期间，炮声枪声终日可寻，但见尸体狼藉遍地，难民拥挤于途。东亚第一大市场已沦。

0: 场所。从1月28日开始到2月5日，一周之内，驻守闸北的第19路军第78师156旅，在宪兵第16团的配合下，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组织敢死队以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日军发动的第一次总攻被粉碎。亲眼见证128事变全程的美国记者斯诺在报道中评价岩泽信一，他把整个战役建立在一种迷信上，似乎只要一挥动日本国旗就能使中国军队落荒而逃。
1: 2月2日，日本当局决定派新编第3舰队和陆军混成第24旅团等部来增援上海，并以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来接替岩泽信一为总指挥。蒋光鼐、蔡廷锴则急忙调第60、第61师入沪参战。
0: 从2月7日到14日，日军混成第24旅分3路向张华帮、运枣帮、吴淞镇等地进攻，均被守军击退。至此，日军已无力组织新的进攻，被迫退回原地固守待援。野村吉三郎发动的第2次总攻又被粉碎了。日军急令陆军第9师团驰援上海，并由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接替野村吉三郎为总指挥。此时，在沪日军已达30000余人。此时，国民政府派请缨抗日的张治中将军任第5军军长，率所部第87、第88师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蒋光鼐统一指挥，担负起防线左翼的防守任务。这是整个128事变中19路军得到的唯一一次来自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增援。同蒋光鼐、蔡廷锴一样，张治中也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位具有爱国情怀的将领。他多次向蒋介石请命增援，但就是不被允许。最后，迫于各界的压力，蒋介石政府终于派出了张治中率领第5军支援上海。2月22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植田谦吉以第9师团将班庙行结合部实行中央突破，让苏军敢于日军海军陆战队合围闸北，被与日军混成第24旅团围攻吴淞。第19路军与第5路军并肩作战，紧密配合，顽强抵抗，并组织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夹击突入江湾庙行结合部之地。经过6昼夜激战，日军陆军连遭重创，被迫停止进攻，从而粉碎了日军第3次。
2: 这次反突击是组织与实施都很成功的战役行动。第19路军和增援部队指挥果断，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奋战的结果。可以说，庙行之役是淞沪抗战中战绩的最高峰。
0: 128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动员民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和运输队等，形成强大的第19路军编外军团。他们积极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其中最活跃的是工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的义勇军。他们有的直接参加与日军作战，仅在天通安路战斗中，复旦大学就有200多名义勇军战士壮烈牺牲。更多的是担任战情工作，抢运伤员、传递情报、运送弹药物资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19

0: 担任各种战勤工作的义勇军就有20000余人，全国人民、海外侨胞从各方面支援128淞沪抗战，上海各界和全国各方捐赠的慰问品和慰问金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今第19路军驻沪办事处就收到慰问金900余万元。宋庆龄、何香凝等还亲自组织募捐，亲自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并创办国民伤兵医院，鼓舞了前线抗日将士的斗志。宋庆龄不惧生死，对抗日健儿们发表讲话：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10000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在前线巡视中，宋庆龄还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示他与守军一道抗战到底的决心。海外爱国华侨积极从物力、财力上支援抗战，菲律宾华侨还捐购了15架飞机，不少侨胞开始不久，一支由200多名华侨组成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开赴上海，被称为华侨义勇军第1总队。归侨飞行员、军政部航空第6队副队长王立全在空战中英勇战斗，经过击落日军多架，立下卓绝战功。2月5日，他遭遇数架日机的围攻，壮烈牺牲，时年28岁。这是中国空军抵御外侮英勇献身的第1人。上海战事的发展大大出乎日军的预料，无奈之下，日军再次增兵上海，并以第11、第142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由日本前陆军大臣白川乙泽大将任司令官。1942年2月底，上海日军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约300架。而中国守军经1月苦战，总兵力仅有4万余人，且装备落后，防线过长。3月1日，日军发起第4次总攻，在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下，蒋光鼐、蔡廷锴一再要求国民政府增援，均被蒋介石以集中力量剿共为由拒绝。由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中国军队在经过顽强抵抗之后，于3月1日晚被迫退守太仓嘉宾一线。3月2日，日军占领上海。3月3日，128淞沪战事结束。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
1: 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产物，出卖了国家主权。国民党政府不敢追究日本进犯上海的侵略罪责，并由其赔偿损失，反而使中国丧失了在上海及其周围的驻军权，这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势力空前扩张。
0: 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产物，它规定中国不得在交战区驻兵，是对中国主权的出卖。他还规定日军可以驻留上海，为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条件。在128淞沪抗战中，中国第19路军和第5军广大官兵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浴血奋战30多天，以装备简陋之师抗击装备精良之敌，连续击败日军的 事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中国军队为反抗侵略洗血夺耻，也付出伤亡1.4万人的重大代价。为纪念在128淞沪抗战中奋勇捐躯的广东子弟兵，海外华侨华人纷纷捐资，在千里之外的广州迅速修建起了这座气势恢宏的烈士陵园。青山有幸埋忠骨，碧血丹心为英雄可以当之。陵园中的这些碑文铭记着80多年前淞沪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的光辉一页。1933年3月，随着热河的失陷，中日双方在长城100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大战。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紧要关头，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军队的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英勇抗击，流血牺牲，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国民党不抵抗的政策，最终以一纸屈辱的塘沽协定而失败。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

0: 年他们家仙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仙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赵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赵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半价
4: 半价装修半价，
3: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4: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6: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7: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8: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3: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没开枪，我没有枪，
1: 真不是我开的，不是我开的。
2: 听见砰的一声，
0: 死吧！
3: 杜警官，相信我，我们俩没有杀人。

0: 哎呀，是杜警官不？哎呦，杜警官你好，我六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回去了，找不着大门口了。
0: 您这身手真是太好了，一下就没影了。哎，这是您的包，看看，扫没扫东西？您来也没打个招呼，我们这接待工作啊，做得太差劲了。哎，这样。 我让小餐厅厨师啊加个班，我们吃口东西吧。
1: 不吃了，回去了。
0: 就是个便饭，真的不吃了。
1: 真不吃了。
0: 我刚才给林丹妹打了个电话，你们所长说没有让您来探视徐文国和姚彬彬的家属啊。
2: 看到没得？杜警官这是用自己的时间来关心犯人的生活，您太高尚了。
0: 以后这种事啊，您跟我说一下就好了。六厂我熟门熟路，办啥都方便。我们啊，一定也会照顾好犯人家属。犯人也是人嘛。
1: 行了，知道了。大门口在哪儿啊？
0: 啊，里边。
2: 杜警官，您今天啊。

0: 能来指导工作，我们都太激动了，我们留一锅祭奠，好吧？
1: 我赶时间呢。来来来来来，勤勉点马啊！来来来来来，来来，走！3、2、1，茄子！
2: 都懂去了，有事务公众事件。

0: 一下杜湘东。
1: 好嘞，没得问题，就让他回来，我还是电话啊。好嘞。你等一下。
2: 哎，老子，电话。
3: 谁呀、
2: 啊？就是给你盖矮的印章那个肉联厂的猪肉西施啊。嗯，
3: 就说我不在。
2: 哎，不是，哎，人家给打一下我。
4: 是老罗。
5: 哎，同志，
6: 有个小杜，他最近身体没得好舒服的。哎，
0: 咋个了？咋个不舒服嘞？
5: 哪儿不舒服啊？哦，他最就是，他最近压力大啊、身体太虚弱，
6: 导致
5: 痔疮犯了。哦。
0: 痔疮啊！
5: 哎呀，你才不晓得呀！啊，简直是血流如注，惨不忍睹，造孽得很呐、
0: 啊！我能来看一下他不？
5: 哎，你不要来看他！
0: 为啥子不能来看他嘞？
5: 因为你想嘛，你女同事她那个部位不太方便，哥。
0: 哦，那
6: 我们会帮你好生照顾他的。哦，你放心。
0: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你们，麻烦你们帮我照顾他哦。
5: 要得要得，
0: 你帮我告诉他刘芬芳给他打过电话哦。
6: 要得要得要得，没问题，
0: 谢谢啊。
5: 好好好，
7: 拜拜。
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哎呀，
3: 你这状态犯了。
5: 哎，我不是急中生智对吗？
3: 你怎么回家？
5: 哎呀，今天值班。
3: 啊，今天是你值班吗？
5: 嗯。哎，小杜，你既然来都来了，你放一下风给，对呀，今天带下老，明天我喊嫂子。

0: 带过来啊，谢谢了哈。
1: 胡桥遗址博物馆引进项目厅观展，本台记者报道。
2: 假期休闲去哪儿打卡？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城市，来到乡村，在田野间、庭院里喝上一杯咖啡。村咖不仅带火了乡村游，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时尚新活力。在三泉王村的真野咖啡店，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点上一杯咖啡，带着孩子拍照打卡，热闹非常。主理人王雅丽告诉记者，平均下来一天能卖100杯以上的咖啡，达成了她最初的想法。
3: 我们村里早几年我看到人流量那么大，他们玩完之后，由我走过一圈之后，他们就走了，不会有留下来的冲动，所以我们就想说在这里开一家店，刚好爬山徒步累了以后可以有地方可以。

0: 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好好照顾小莫。你造了这把枪，把李川弄死了。
1: 我当时没开枪，是慕容开的。
0: 听见砰的一声，死吧！邓警官，相信我，我们俩没有杀人。

0: 哎呀，是杜警官不？哎呦，杜警官你好，我六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啊？
1: 我要回去了，找不着大门口了。
0: 您的身手真是太好了，一下就没影了。哎，这是您的包，看看，少没少东西。您来也没打个招呼，我们这接待工作。哎，这样，我让小餐厅厨师啊加个班，我们吃口东西吧。
1: 不吃了，不吃了，回去了。
2: 就是个便饭，真的不吃了。
1: 真不吃了。我，哎，这床。
3: 哈密顶。
4: 医院的饭有点贵，这邻居帮我送的。
1: 我给你带了蹄花汤。
3: 谢谢啊。
1: 你那个邻居，陈素娥，不是每天给你送饭吗？那怎么今天还没送过来啊？
5: 这两天都没过来，可能有事儿了。两天没来了？啊。翠阿姨还等着我去送饭呢，我能去准备一下吗？来，陈素娥昨晚没来吗？没来。放早饭，保育人保持干净。
6: 首长，其他人啥事转移了？
7: 看情况吧，看还会不会有余震，听上了通知吧。
6: 哦。

0: 快点。转回去，第一，低头，低头。
1: 有新进展了？
2: 没什么进展。
1: 撞针不是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多了个手枪零件，能说明什么？
1: 能说明徐云国没撒谎啊。徐云国说他亲手把那撞针拿出来，藏到麻绳里。你们现在不都找到了吗？姚彬彬说的也对上了。
2: 你是不是跟他俩处着？

0: 感情来了，啊？他为什么要跟你说？他是想保命好吗？
1: 那陈素娥呢？陈素娥她看见李超当时还没死，还追了姚文明几步呢。
0: 你怎么还去找陈素娥去了？你手伸得够长的呀！再说你警校白读了，啊？人中了枪，扑腾几下不是很正常吗？
1: 那李超的死因是什么？
0: 我跟你说得着吗？我开车。
1: 老吴，下来，我去。
0: 老吴，你坐这儿。
2: 我还想趁这个机会跟张队耍娃娃的事情。
1: 老吴，你下来。
2: 好，张队，我还有点事情，小杜确实一样的，麻烦你了，感谢，感谢。
1: 开车。

0: 你们俩先去，我去找杜警官。
1: 行，
2: 我们俩先去。
1: 行，
2: 那你们俩先去，我去找杜警官。
1: 行，
2: 前面肉联厂停一下，让杜警官下去。
1: 谁说我下去了？我也带他俩去办手续呢。
0: 你看什么呀？
1: 你看什么呀？我看你心里是不是有鬼啊？你心里有鬼，我心里有什么鬼？
0: 是不是跟刘文刚处上了？
1: 跟你说得着吗？我
0: 不光是手长，下手还挺快。
1: 到哪步了？
0: 我跟你说啊，听我说啊，说你的，我们俩啥事没有。上次我给他叫过来是为了凑个数，给我长个面子。
1: 没事，你摸人大腿。
0: 我什么时候摸他大腿了？
1: 小心眼，产生幻觉了你。
0: 行，产生幻觉了，快好好处吧。

0: 说不清楚了，
1: 我开枪了，哥，你留下。

们一起走。啊。

0: 装修还能半价，骗人了吧？
1: 装修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0: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2: 一家核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3: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核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2: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保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3: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核心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上100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能保质品质的服务客户。
2: 半价，
4: 半价，装修半价。
5: 5月9号到10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大牌材料半价，橱柜灯具半价，设计人工半价，全案全包，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4: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5: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6: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2: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7: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

0: 比如说像我们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
1: 一家合资的这种全包装修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0: 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1: 你这个房子是多少平方？
2: 157。
1: 有没有额外的问你价钱？
2: 没有。
1: 包括了哪些东西呢？
2: 沙发啦，电视机啊，桌子啊，那个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们的。对，我就拎包入住的。
1: 这个价格来说你认为怎么样？
2: 可以的，我公公更满意，他到处在宣传你们要招装修要叫一家和信，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1: 真的可以。
2: 他说一家和信，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他，就是这样子。
3: 5月9号到5月10号，5月9号到5月10号，
4: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3: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4: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3: 半价名额一定要提前锁定哦，半价装修的优惠一定要提前锁定。
4: 锁定优惠的方式很简单，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确认之后即可。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我们还要赠送您3套设计方案和一份报价清单。
4: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周总啊，关于咱们一家核心的半价全案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5: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万半，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正向呢，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2个9万8都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万。一家核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6: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核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核心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4: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7: 好的，范大姐，第一点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增项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比如你家里几口人住啊，有没有老人和小孩呀，给你出详细的全案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地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4: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监督的。
7: 欢迎啊，范大姐。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8: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4: 赶快参加半价整装季，
3: 5月9号到5月10号，半价整装季，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4: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3: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4: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3: 再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再送价值30000元的电器，
4: 涵盖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CBD 等家具品牌，涵盖海尔、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3: 报名方式0571-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到店，一律赠送您20寸旅行箱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1: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哪家我行？这个评价？
9: 整体的来，你对说是升级、省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103号，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万。
1: 那么家具有的？
9: 家具有的，三个房间，三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电视机个一个，
1: 电器柜啊，
9: 柜，
1: 那么价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9: 好的，都是品牌个什么家具，地做嘛是个种的米糊的，品质是蛮好的。再还有设计个种那格式啥话的都弄了蛮满意。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10: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10: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嘞。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1: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10: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1: 对，
10: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1: 一家好像没有吧？
10: 哎，这个没有，
1: 没有，
10: 确实没有，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
3: 5月9号到5月10号，5月9号到5月10号，
4: 5月9号至5月10号，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3: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8: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4: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3: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8: 好礼六，
4: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8: 5月9号到10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2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2维码扫起来。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0: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价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3: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4: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你跟我回去，总比在街上卖字好吧？我卖字就是权宜之计，我又不是一辈子做这个事情。
1: 你在街上卖字，那就跟街上讨饭的叫花子有什么区别嘞？当然有区别啦，我又没直接伸手跟人家要。
0: 有件事情你娘不让我跟你说，你娘病了。我娘病了，严重吗？看大夫没有啊？我倒是想让她看大夫嘞，你娘死活不让嘞，说什么家里不宽裕，说你刚毕了业要找差事，要给你存点钱。行了行了，跟我回去。
2: 我不回去。
0: 你跟我回，
1: 我不回去，
0: 你跟我回去，
1: 你回不回？
0: 我再问你一遍，你回不回？
1: 我不回。
0: 好的，你不回去，永远不要再回去了。

0: 这儿，刚才伯父说话我们都听到了，要不然我们先凑点钱，你先拿回去给伯母治病。
1: 不要，不是钱的事。
0: 娘病吗？
1: 我娘没病。
0: 什么？就是对，猫，就是这儿。走。
2: 可算找到您了，哦，我们和润之一直在找您啊。
0: 你们是谁？
2: 伯父，您这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们昨天在润之的麦子摊上，我们见过。
0: 对，
2: 麦子丢人现眼的。伯父，您说的太对了，我们也这么说。
0: 对，
2: 您说您已经有一个体面的工作了，为什么还要去卖字？
0: 对，但是伯父，我们都养老他了。
2: 其实呢，润之卖字是为了挣钱替补家用。伯父，我们就是来给您送钱的。
0: 替补家用？
2: 嗯嗯，体面什么体面的事？啊，是这样，他已经在商行找了一个工作。
0: 商行很体面，
2: 当然。所以呢，润之也一直在找您呢。听说伯母病了，找东家预支出一个月的薪水，让我们带给您，给伯母看病。
0: 猪脑子，不够。 只有这么多了，他把钱都交给了家里的，吃什么喝什么的。他省城不比乡下，什么事情都贵得要死。把这个交给他，告诉他省点花喽。
2: 嗯，
0: 哎，另外的跟他说我回韶山了，让他有时间回来看看，他娘想他了。
2: 嗯，哎，我们一定告诉他。嗯。哎。
0: 谢谢你们呢，
2: 不客气。伯父慢走。哪来这么多钱？又把手表当了。

0: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又在沐风雨。是啊，风能沐之我身，雨能沐之我体。
1: 可我不知道什么能御我之魂。如果你没有顶撞张静瑶，那你这会儿可能就在楚雨小学做你的教书先生。这件事情的后果，我其实当时就想到了，但我不后悔。面对黑暗、腐朽和不公。
0: 我不能装聋作哑。那你下一步什么打算？哎，你不来找我，
1: 我也正准备去找你呢。我想利用这段时间，体验一下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你说的是康有为大同书里描绘的那种无国家、无政府。
0: 无家族，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干的平等和谐的社会。对，这个观点，俄国的克鲁泡特金也曾论述过。关键是这个实验不需要成本，只需要参与者志同道合即可。我跟你一起。你可以去问问昆蒂和鼎成。
2: 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毕竟我们这就是一种尝试，人不可太多。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是为却奈湖南河。湖南自古称山国，
3: 南山击碎何重叠，五岭红云一片青，
2: 逢山积雪终年白。
4: 西方伦理学和东方伦理学，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呀？请坐。这位同学提的问题非常的好。东方伦理呢，它的主要特征是家国同构基础上的忠孝伦理，它强调的是群体利益，主张天下为公，提倡仁爱和谐的情怀。
5: 和以意志力的道德追求。你好，请问哲学门的教室在哪儿？
4: 左边那栋楼第一层的第四间教室。
5: 好，谢谢。
4: 东方伦理思想和西方伦理思想相比较，东方伦理注重家庭，而西方伦理呢，注重个人。东方伦理塑造。 君子情操，而西方伦理讲究绅士风度。有四种，即是麦加拉派、柏拉图派、基尼克派、基列内派。这四派有一个相同之点，即是结为人类。
5: 最贵。啊，少棠，开会啊！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
6: 紧急事处来家里，是有急事找您，您下课就回去。李景熙，对。
7: 华生兄，少熙，好久不见啊！一直都好吧？
6: 都好啊。咱们上一次见面还是我离开长沙的前一天，你和润之来给我送行。
7: 当年你是为了保护猫润之不被学校开除才毅然辞职的。说起来，都3年了啊！
6: 对啊，时间过得真快。
7: 快快快，坐。
6: 我知道你要来北大支教啊，我特别的高兴。 早就想来拜访你了，
7: 少熙啊，你现在在教育部，一直主持编撰国语词典。

0: 这对推动新文化可是意义重大呀！过奖过奖，哎，喝茶。华生兄啊，我今天来啊，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关于润之前途的问题。啊，
1: 我一直也操着他的心呢。
0: 本来呢，我想等他毕业以后推荐他到北大来深造的，可是政府规定，师范生毕业以后要参加工作，不能够直接升学。 如果让润之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话，你觉得怎么样？
1: 去法国勤工俭学？
0: 对啊，这些年啊，法国受战争的影响，国内劳动力极为的缺乏，侨工局呢就一直帮着法国政府征集一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蔡校长啊，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极好的机会。你看啊，与其
1: 派一些没有知识的工人，还不如把这个良机给那些有文化、有抱负的青年学子。
0: 蔡校长真是眼光远大呀！
1: 对呀，
0: 前些天啊，蔡校长就拉着李氏曾先生先去了教育部，找教育总长，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然后又去了侨工局，通过默选，侨工局已经同意拨一些名额，推荐一些学生以勤工俭学的方式赴法深造。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啊，
2: 马上就想到了，润之、子升、柯森他们。哎，
3: 少卿，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去找李氏曾，把事情弄清楚。
2: 好，走，请。
3: 请。
2: 先生，让，请。
3: 先生，请。
2: 请。先生，您的客人到了。
4: 快请进。
2: 石曾兄，好久不见呐。
3: 哎呀，二位稀客呀。
2: 杨先生好。
0: 您好，李先生。
3: 快去泡茶，泡我那包西湖龙井。
2: 是，
0: 石曾兄，别太客气了。今天啊，我跟华生兄冒昧的拜访，其实啊，就是想跟您打听点消息。
2: 啊，二位不必客气，有什么事请讲。哎，坐下说。
3: 不坐不坐了。
2: 李先生，就闻您一直深耕法国，最近又和蔡校长一起筹办赴法勤工俭学的预备学校。
3: 嗯，
2: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啊，赴法勤工俭学的具体规模和计划。
3: 杨先生对此事也有兴趣啊？
2: 啊，我这些年啊，华生兄一直都在湖南支教，
3: 哦，
2: 培养了一批有才华、有抱负的弟子，华生兄呢就想着为他们啊谋求一条出路。
3: 哦，杨先生是这样，赴法勤工俭学早些年我做过一些尝试，但是招募的都是我河北老家的人，后来呢？ 是蔡校长启发我，说让我把眼界放开到全国去招募人才，这不，这消息才刚刚透出，我这门槛都快被踩塌了。这
2: 么多人啊！
3: 是啊，李会长，有几个急件上面催着呢，需要您签字。
2: 嗯，好。
3: 苍茫人。
2: 是。
3: 哎呀，这些年全世界新兴的思潮不断涌入，全国的有志青年都希望出去看看。
2: 也是人之常情啊！
3: 那赴法勤工俭学招生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他们是不是都要经过考试呢？是面试还是笔试呀？啊，目前这些我们都还没有确定。我现在的当务之急呢，是希望找一些有眼光的商人，希望他们能为这事呢伸出援手。啊，
2: 是啊，
0: 石曾兄，我们就拜托您帮我们湖南学子
3: 多争取争取名额。杨先生弟子如果确实有这个意愿，不妨让他们早点过来。赴法的资金有限，我们录取名额呢，采取的是公平筛选法，先到先得。
2: 好的好的，我这就去通知他们。
5: 您喝了茶再走啊？
0: 这人啊，就是惜才如命。

0: 你写什么呢？
1: 哈佛教育会有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名额，我在写信给润之他们，让他们来北京申请。

0: 哎，
1: 怎么还是你啊？何必这么着急呢？明天下午啊，我还会再来收信的。
0: 不行，一定要尽早寄出去，越快越好。
1: 好吧，
0: 麻烦你了。
1: 没事。
2: 野菜炒鸡蛋，还有野菜炒辣椒，有鸡蛋了。
1: 对，
2: 你看这张报纸，都看了好几天了，有什么可琢磨的吗？俄国发生革命，沙皇被推翻，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什么稀奇的？咱们不是早就把皇帝拉下马了吗？
3: 不，可是他们成立了苏维埃工农革命委员会，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工人、农民掌握了政权。可是我们历史上，刘邦、朱元璋、李闯王，不都是农民起义吗？不一样，那些农民领袖只要起义成功，就立马做了皇帝。但是俄国这次，是彻底把工人、农民变成了统治阶级，这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0: 如果我们国家真的能像苏俄那样的话，那这个社会会更公平的。你说咱们现在尝试的这个大同社会，是不是就是有一点像这个苏维埃啊？大家好，
1: 行，
0: 打扰了。
3: 是你？
0: 我前两天听说有几个年轻学生在岳麓山搞大同社会的实验。 半工半读，我就想着过来看看，没想到是你们呀！
3: 是我们。
0: 那我能申请加入你们的大同社会实验吗？
3: 当然可以啊，欢迎欢迎。哎，
0: 这是我给你们带的报纸，还有杂志。
3: 哦，谢谢谢谢，这太好了。
0: 云开横月，鸡音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4: 大小姐，这个呢是我们新民学会的会员罗章龙准备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润之送给他的一首诗。年少峥嵘虚假才，山川奇气曾中子。君行无畏八号歌，鲲鹏激浪。
5: 从兹始，
3: 润之，姚老师给你的信，
5: 老师的信啊。子生，介绍一下，这位是陶思勇，陶小姐。你好，建国。润之，肖子生，何森，子生驻军。
3: 这是我们
5: 民国元年，吴指挥李士森曾发起留法建学。
3: 这是我们的那个干的地方。
5: 这封信跟你们也有关系，快来，快来呀，快来！民国元年，吴指挥李士森发起留法俭学会，并设预备学校与北京，改良社会，守重教育，欲树世界文明与中国，必留学泰西为要土，经共和出力，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 更非留学莫属，
3: 速来北京即可赴法深造，届时必得偿所愿。
6: 愿，去法国。

0: 是，我们老师给我们来信了，让我们去法国勤工俭学。
1: 去法国勤工俭学？
0: 是。
1: 太好了！哎，你写的这首诗是送给你们的朋友去东洋的，现在你们要去西洋了，何不用这首诗表达一下你们现在的心情呢？
0: 好啊！
2: 云开红日，金英指。
3: 我们先回去跟家里人告个别。啊，对，可以。啊，回趟家。
4: 这样，我家里热进，我现在就回去收拾东西。
3: 我先去北京，给大家打群战。好，北京见！
5: 北京见！
6: 法国见！
7: 这个法国地图，我是特意去学校图书馆找了一本讲法国的书，照着书里的法国地图一笔一笔地画下来。
8: 是我吧？什么条件？
7: 哥，你要真能去法国，把我带着呗。
9: 还有我，你们兄妹俩都去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你们良心去哪儿了？你们舍得吗？我能不能去啊？一起去啊，
10: 妈，你没开玩笑吧？
9: 我怎么开玩笑了？就你们年轻人能去，嫌我老实吧？我告诉你们俩，你娘我不是一般人，我像你们这么年轻的时候，比你们还年轻的时候，大仲马、小仲马、茶花女、基督山伯爵、雨果，我早就知道了，我就是没有跟你们提罢了啊。
11: 妈，把这个地图给哥装上。好，
10: 你别忘了啊。
8: 不会。
9: 你别忘了啊。
8: 不会。
12: 我们会尽快去北京找你的。
13: 北京见。
12: 一路顺风。
13: 一路平安。

0: 和平，
1: 你怎么回来了？
2: 我回来看你啊。这半年不是见长个了？哎，我
1: 力气也长了。大哥，娘每天都在家门口的大树底下等你，快见娘去。
2: 走走，
1: 娘，孙儿子，孙儿子，哎呀，孙儿子，你可是回来了，娘想死你了。
3: 娘就是担心你吃不好睡不好的。我挺好的，娘，你看我这身子，是不是比以前更壮实了？娘，你怎么样？娘好着呢，这都是以前的老毛病，不碍事，不碍事的。走走走，回屋回屋。二太爹，咱俩可回来了。二太爹，二太爹。
4: 哎呀，我又不是个聋子。 瞎叫什么嘛！
5: 三阿子回来了，
6: 爹，
5: 哥从省城给你们带来了。

0: 少好东西。哎呀，三儿子，你不要破费呀！哎呀，俺的爹，你看这块布料，我还正想给你去扯身衣裳嘞。哎呀，
1: 你烦不烦喽？爹，上次您到省城看我，是我不对。 爹，我给您买了新的烟杆。
2: 爹，你看，哥还给您带了烟丝，您尝。

0: 沈城的烟丝确实好。哎呀，三嘎子，陪你的爹好好说话，你要去搞饭了啊！三嘎子，
1: 说。
0: 哎，爹，你们聊啊。
1: 小娘，今天大哥回来吃什么好吃的呀？那还用说。
0: 当然是三嘎子最喜欢的红烧肉喽，真香！
2: 娘，娘，你让我去打点好酒，想和大哥好好喝一顿。<笑>
0: 看来爹今天是真高兴啊！好，好，好，去打最好的。
2: 哎，好嘞。<笑>

0: 阿赞，这几天我想清楚了，你本身就是农民的阿子，村里不合适你，你最好还是回来吧。
1: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城里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得罪了督军大人，恐怕他早晚要对你报复的。自古民不与官斗，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1: 那你想让我躲到哪里去？
0: 我们毛氏族校正好缺个先生，你呢就回来到那里去教书，顺便和泽明一起忙一忙家里的农活还有生意。
1: 我不去。
0: 你还想待在省城吗？
1: 很快我也要离开省城了，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告诉您和娘一件事，我准备去法国留学。
0: 你要去哪里啊？
1: 法国，法兰西。
0: 法兰西？那是要漂洋过海的喽。
1: 爹您知道，是法国在欧洲。
0: 明天你就跟我去足校去。
1: 我不去，这法国我必须去，我回来也不是跟您商量的，我就是通知您和我娘，我马上我就走了。
0: 你跟老子这么讲话啊？你给我站住！你个混账东西！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知道父母在不远游啊！你这么做的，在你眼里头还有我这个老子吗？还有这个家吗？还有毛家的列祖列宗啊！
1: 爹，都民国了，你别再用这种封建的旧思想来压我了，行吗？这法国我确定了，
0: 我，你给我站住，站住！哎呀，好了，你跑了，你跑得越远越好。我告诉你，我一文钱都不会给你的。
1: 我不需要家里的钱，我去法国是勤工俭学，我可以自己挣学费，不劳您操心了。
2: 你要多远走多远嘞？哎，
3: 哥，你干嘛去啊？
0: 你个不孝子哎！
1: 爹，
4: 酒来了。
5: 有话炒饭再说啊！
0: 还给他炒饭，炒个屁的饭！让他滚，我再也不见了他了。
5: 三儿子，三儿子。

0: 二爹啊，那三儿子是大人了，你莫要像小时候那样对他啊。他眼里根本就没我这个老子，也没有你这个娘。二爹，你说我们这几个娃里头，哪一个最像你啊？那不是三儿子吗？
1: 打定了主意啊，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可是
0: 去法国这么大的事情，他总得跟我们商量一下吧？你没有看他那个态度，我只是通知你个娘，感觉他像我的老子。
1: 那你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那时候物头穷，你呢要去当兵。 那公公婆婆也是死活不愿意的。那你不是半夜就偷偷溜出去，还把小猪抱出去，卖了做盘缠吗？公公也是气得要死的。
0: 我当时要是不出去的话，哪有这么大的家业嘛？
1: 是嘞，那三儿子出去了，他也是要做大事情的。
2: 出洋真的远了点，有风险，那也比不过你当年上战场去打仗凶险了。哥，你先，哎呀，你这大晚上的劈这么多柴，要是不回来了？
3: 待不了几天了，多干点活。
4: 你这去法国去多久？我也不知道。哎，
3: 哥，法国有红烧肉吗？也许有吧。
4: 三娘做的好吃？
3: 那肯定没有。哎，
4: 三娘做的红烧肉是最好吃。哎呦，哎呦，哎。 其实我也挺矛盾的，想出去看看，又舍不得家里，舍不得你们。我就是怕你这一走啊，就再也吃不上咱红烧肉了。这什么意思？啊，没事儿。三娘怎么了？王泽民。
5: 娘之前一直不想让我们告诉你，就是怕你在长沙那边替他操心，把你工作分神。这个家，娘最疼的是你，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 其实咱爹白天这么做，也是想让你多陪陪他，怕你这辈子留下遗憾。

0: 爹，带我去足校吧。想通了？想通了，还是留在家里。
1: 还是。

爹，不是去足校吗？来祠堂做什么？好好的过去，给列祖列宗拜一拜。你出了洋，再回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让你这一辈子留在韶山冲，大不了混成老子这个样子，你心里肯定不乐意。 我也想明白了，强扭的瓜不甜，我就不为难你了。过去给列祖列宗好好磕个头，然后你就可以走了。爹。

0: 华生，
1: 嗯，
0: 该吃饭了。
1: 好嘞，把这篇稿子改完了。
0: 阿森，今天都是家乡菜，别客气啊，多吃一点。
2: 谢谢师母。
1: 哎，何森，你怎么一个人先来了？
2: 哦，我来帮大家打打前站，递递资料，他们过几天就到。
3: 资料交上去了吗？
2: 交上去了。
1: 这只是第一步，华发交易会这几天会陆续安排见面登记，希望他们都能赶上。
2: 老师放心，他们这会儿应该已经在路上。
1: 我听说润之和张静瑶交过手了。
2: 老师啊，您是没看着当时那个阵仗，真是挺吓人的，
4: 几百号人把我们围着，
2: 还有上百条枪，每条墙上都有刺刀，直挺挺的对着我们。
4: 哦，督军府门口还把机枪架起来了，很多人都怕了，不敢往前走，只有润之面不改色，
2: 跟没事人似的。他让我和子生留在原地，自己一个人迎着卫兵的刺刀就冲上去了。
3: 啊，润之哥没事吧？
2: 他没事儿，他真没事儿。后来张静瑶出来了，
4: 也不知道润之跟他说了些什么，张静瑶立马就把兵给撤了。
2: 不光如此，张静瑶当场掏出了枪，把那个杀死人的士兵枪毙了。小师妹，
1: 这么把张静瑶给说服了，不可思议。
5: 三儿子，
6: 娘
5: 回来了。
6: 啊，
5: 哎呀，你说你明天就要出远门了，还非要下地干活，累不累啊？
6: 不累，没多少事。
5: 来来来，先洗个脚，坐下坐下。哎呀，你看看你。
6: 哎，娘，你别沾手了。
5: 非要下地，你一脚的泥。
6: 来，娘。
5: 哎呀，你小时候不是一直是娘给你洗吗？明天呢，要出远门了啊，娘呢给你洗个脚，脚洗干净了，出远门走远路再说起啊。来，脚抬起来。哎，娘还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可以再给你洗啦。哎，三阿子啊，娘给你纳了双新鞋，你试试看合不合脚。哎，辣椒豆豉你要带一点出去吧，你一顿都少不了它。到了那个什么法什么西，你买不到吧？
6: 是，买不到，多带几块。

0: 你也要带着，来，这钱你自己留着，你要不要？拿着，来，过来，来来来，三阿子啊，老话说呢，穷家富路，你这次啊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晓得会碰到什么事情啊，这些钱呢？
1: 还不上大用场，但是你带着，娘就心里啊就踏实了。
2: 娘，照顾好自己，等我回来，好好为你尽孝。
1: 我等你呀，我还等着抱孙子呢。好了好了，起来走两步，看看这个鞋合不合脚。

是想体验体验做皇帝，摆脱协退让，全国人民海外侨胞从各方面支援一二八松浦抗战，上海各界和全国各方捐赠的慰问品和慰问金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仅第19陆军驻沪办事处就收到慰问金900余万元。 宋庆龄、何香凝等还亲自组织募捐，亲自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并创办国民伤兵医院，鼓舞了前线抗日将士的斗志。宋庆龄不惧生死，对抗日健儿们发表讲话。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 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在前线巡视中，宋庆龄还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示他与守军一道抗战到底的决心。海外爱国华侨积极从物力、财力上支援抗战。菲律宾华侨还捐购了15架飞机。 上海战事的发展大大出乎日军的预料，无奈之下，日军再次增兵上海，并以第11、第14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由日本前陆军大臣白川乙泽大将任司令官。1942年2月底，上海日军总兵力增至90000人，军舰80艘，飞机约300架。 而中国守军仅一月苦战，总兵力仅有40000余人，且装备落后，防线过长。3月1日，日军发起第4次总攻，在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下，蒋光鼐、蔡廷锴一再要求国民政府增援，军备蒋介石以集中力量剿共为由拒绝。由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 中国军队在经过顽强抵抗之后，于3月1日晚被迫退守太仓嘉宾一线。3月2日，日军占领上海。3月3日，一二八淞沪战事结束。1942年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 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产物，出卖了国家主权。国民党政府不敢追究日本进犯上海的侵略罪责。 并由其赔偿损失，反而使中国丧失了在上海及其周围的驻军权，这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势力空前扩张。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产物，它规定中国不得在交战区驻兵，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条件。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 中国第19陆军和第5军广大官兵，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浴血奋战30多天。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奋勇捐躯的广东子弟兵，海外华侨华人纷纷捐资，在千里之外的广州迅速修建起了这座气势恢宏的烈士陵园。青山有幸埋忠骨，碧血铭记着八十多年前淞沪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的光辉一夜。1933年3月，随着热河的失陷，中日双方在长城100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大战。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紧要关头，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军队的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英勇抗击，流血牺牲，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国民党不抵抗的政策，最终以一纸屈辱的塘沽协定而失败。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装修还能半价，骗人了吧？
3: 装修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2: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0: 一家核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4: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核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0: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

0: 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核心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上百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能保质品质的服务客户。
0: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3: 5月9号到10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大牌材料半价，橱柜灯具半价，设计人工半价，全案全包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2: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2: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4: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
5: 一家核心的这种全包装修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4: 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5: 你这个房子是多少平方？
6: 157。
5: 有没有额外的问你价钱？
6: 没有。
5: 包括了哪些东西呢？
6: 沙发啦，电视机啊，桌子啊，那个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们的。对，我就拎包入住的。
5: 这个价格来说你认为怎么样？
6: 可以的，我公公更满意，他到处在宣传你们要招装修要叫一家核心，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5: 真的可以。
6: 他说一家核心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他，就是这样子。
2: 5月9号到5月10号，5月9号至5月10号，
0: 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确认之后即可。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我们还要赠送您3套设计方案和1份报价清单，
0: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周总啊，关于咱们一家核心的半价全案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7: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万半，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真相呢，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2个9万8都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万，一家核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8: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核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核心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0: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1: 好的，范大姐。第一点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增项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比如你家里几口人住啊，有没有老人和小孩呀，给你出详细的全案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的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0: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监督的。
1: 欢迎啊，范大姐。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五六五六

0: 5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1: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2: 赶快参加半价整装季，
3: 5月9号到5月10号，半价整装季，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2: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3: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2: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3: 再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再送价值3万元的电器，
2: 涵盖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CBD 等家具品牌，涵盖海尔、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3: 报名方式05711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到店，一律赠送您20寸旅行箱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4: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
5: 哪家我行？这个哪家？
6: 整体的来，你对是升级、省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号，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0100。
4: 那么家具有的？
6: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电视机个一个，
4: 电器柜啊，
6: 柜，
4: 那么价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6: 好的，都是品牌个个什么家具，地座嘛是个什么的 M5 的，品质是也蛮好的。再还有设计个种那格式啥话的都弄了蛮满意。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7: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4: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7: 总共99方，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7: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4: 对，
7: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4: 一家好像没有吧？哎，
7: 这个没有，
4: 没有，
7: 确实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
3: 5月9号到5月10号，5月9号到5月10号，
2: 5月9号至5月10号，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3: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1: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2: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3: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1: 好礼六：
2: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1: 5月9号到10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8: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

0: 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梨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梨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灶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
1: 后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时候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烧了这把枪，把李超弄死了。李超就是个畜生！
1: 不是他，这是你娘的！
2: 你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他打不响。
0: 冰冰开枪，打死了李超。崔姐还等着我做饭呢。
3: 可能有事儿了，都没过来。
1: 有人扫货，然后好好照顾我，徐文国。
0: 答应崔阿姨了，我就把那枪里的装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警官，调查结束了。
1: 上面有指纹吗？
2: 提取刀也没指纹，熊国的。看来熊国没撒谎，撞针是他放里面的。嗯，跟这奖匹配吗？能装进去，但有点涩。
3: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这把枪里的撞针没有指纹呢？
1: 长期使用磨损啊，肯定没指纹了。
3: 可是我觉得这两组撞针长得完全不一样啊。 我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个人做的零件可以区别这么大。
1: 大姐，你以为这个是制式枪支啊？每把都一模一样啊？这是自制土枪，零件是一个个车出来的。我问你，你能同时画两幅一模一样的画吗？
3: 你看这个，姚冰冰家发现的尖头的，这把枪里的圆头的。

0: 姚冰冰、
1: 徐文贵。
0: 姚冰冰、
1: 徐文贵。
2: 放早饭，所有人保持安静。
3: 自己吃自己的，

0: 还会不会有余震呢？一晚上没睡觉，熬不起了。
1: 吴永国、姚冰冰，出列。
2: 去吧，你们两个跟我来。开门。
3: 所长，他们要去哪儿啊？
4: 刚接到市区通知，我们这边不刚发生过地震吗？为了案件需要，把这两个重要的嫌疑人暂时一起交给刑警队。

0: 快点。转回去，第一，低头，低头。
1: 有新进展了？
2: 没什么进展。
1: 撞针不是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多了个手枪零件，能说明什么？
1: 能说明徐英国没撒谎啊。徐英国说他亲手把那撞针拿出来，藏到麻绳里。你们现在不都找到了吗？姚彬彬说的也对上了。
2: 你是不是跟他俩处出感情来了？他为什么？
0: 好，张队，我还有点事情，小杜确实一样的，麻烦你了，感谢，感谢。
1: 开车。

0: 等会儿吧，前面肉联厂停一下，让杜警官下去。我
1: 谁说我下去了？我也带他俩去办手续呢。
0: 你看什么呀？不，你看什么呀？我看你心里是不是有鬼啊？你心里有鬼，
1: 我心里有什么鬼？
0: 是不是跟刘文刚处上了？
1: 跟你说得着吗？我
0: 不光是手长，下手还挺快。到哪步了？ 我跟你说啊，听我说，啊，说你的，
1: 我们俩啥事儿没有，
0: 上次我给他叫过来是为了凑个数，给我长个面子，
1: 没事儿你摸人大腿，
0: 我什么时候摸他大腿了？
1: 小心眼，
0: 产生幻觉了你，
1: 行，产生幻觉了，
0: 快好好处吧。

0: 说不清楚了，
1: 我开枪了，哥，你留下。

咱们一起走。啊。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8: 装修还能半价，骗人的吧？
9: 装修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8: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0: 一家核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10: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核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0: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保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核心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
2: 品牌电器。
1: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11: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
12: 一家核心的这种全包装修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11: 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12: 你这个房子是多少平方？
13: 157。
12: 有没有额外的问你价钱？
13: 没有。
12: 包括了哪些东西呢？
13: 沙发啦，电视机啊，桌子啊，那个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们的。对，我

0: 就拎包入住的。
1: 这个价格来说你认为怎么样？
0: 可以的，我公公更满意，他到处在宣传你们要装修要叫一家和心，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1: 真的可以，
0: 他说一家和心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他就这样子。
2: 5月9号到5月10号，5月9号到5月10号，
3: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3: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1: 半价名额一定要提前，
3: 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4: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万半，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真相真相呢，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2个9万8都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万。一家核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5: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核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核心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3: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好，
6: 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比如你家里几口人住啊，有没有老人和小孩呀、啊，给你出详细的全案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的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3: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监督的。
6: 欢迎啊，范大姐。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7: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3: 赶快参加半价整装季，
2: 5月9号到5月10号，半价整装季，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3: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2: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3: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2: 再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再送价值30000元的电器，
3: 涵盖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CBD 等家具品牌，涵盖海尔、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2: 报名方式0571156。
8: 我这个房子呢803号，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电器全都加起来，20100。
9: 那么家具有的，
8: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电视机个一个，
9: 电器柜啊，
8: 柜，
9: 那么加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8: 好的，都是品牌那个什么家具，底座嘛是个什么的MU的。
2: 到5月10号，5月9号到5月10号，
3: 5月9号至5月10号，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2: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7: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0000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0000元专属福利，
3: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2: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7: 好礼六，
3: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0: 5月9号到10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包包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半价，
5: 半价，装修半价，
4: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5: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6: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7: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8: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4: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9: 一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半价，
5: 半价，装修半价，
4: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5: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6: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7: 我觉得总体下
4: 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省力省心还省钱。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万元全房灯具窗。

0: 绝盛宴，做光盘族。
1: 四度，港湾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所前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衙前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城区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天气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上海发起，浙江包括沈雁冰、沈振明，这两兄弟，他参加的都是上海这边的组织。当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都一个一个小组织，那只有一个一个地方组织成立起来，它才能召开一大，才能正式成立这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
1: 1921年4月，从日本归来的沈泽民，由兄长劳顿等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的第一批党员之一。
2: 那么我们党在召开一大的时候，一共是58名党员，那浙江就有7位，那这7位早期共产党员里面就有沈泽民。
1: 安徽芜湖，这座20世纪初就名闻遐迩的江城，通交南北。几十年后，当年潘赞化先生主持建造的海关钟楼，依然矗立在长江东岸。1921年4月，沈泽民由党组织安排来到芜湖五中任教，秘密发展安徽的革命力量。沈泽民在芜湖创刊的第一页上写下了这样的宣言：我们认定社会事业是有热烈情感的事业，人类的进化也是赋予爱的精神的人的进化。关注社会，改造社会，谋求社会进步，成为沈泽民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后得出的理性认知。为使马列主义能在中国更广泛的传播，沈泽民参加了李达主持的《马克思主义全书》《列宁全书》《康明尼斯特丛书》的编译工作。在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学运动中，沈泽民和其兄长茅盾一起，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双闯将。他们从翻译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入手。

道火给黑屋子里的人们，同时对文学界的复古势力进行尖锐的斗争，有能在他的文体上充盈了在觉醒中的一代民众所当具的雄浑的魄力的作品吗？有能痛切地描写现代中国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且暗示他们的背景与前途的作品吗？有能含着极饱满的少年精神，可以代表新生的一代，诉出他们的神圣的愿望与悲哀，优点与弱点的作品吗？这样的作品，如果可以有，我要认为它是我们所需要的文艺了。

0: 沈泽民受在校任教的老乡丰子恺邀请前去演讲，丰子恺则领着同学们在杭甬铁路一个叫义亭的小站，这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尤其是贫苦的农民们接触交流。农民们沿着向来阶级的旧观念是不大敢和他们接近的，但你们却该当我们自己家中的叔伯兄弟，在校假日过去和他接触，人民和你们都恍若一家。在苏州，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沈泽民做了题为《文学与革命》的演讲，以文学践行革命，此时已成为他的既定目标。
1: 从沈泽民来讲呢，就主张要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沈泽民最早提出了革命文学。
0: 同时，沈泽民还发表大量有关妇女解放的译著和文章，呼吁男女平等，真诚鼓励女性在恋爱自由和经济独立两方面实现与男性的平等。1923年，沈泽民前往南京建业大学任教，
2: 包括这个从小到大这些东西，他更多的强调的是这种生命，是吧？孕育生命，生命实际上是艺术当中表达的是最本质的东西。养虫就是听声，听声有什么感觉呢？就感觉你睡在草窝子里头，就是你感觉到是你在自然界里面，很舒服。养虫呢，这里边虽然有很多讲究，叫的声音啊，过去老北京有的人都把它养在葫芦里边，揣在怀里头，然后在茶馆里头要一壶茶，把蝈蝈都拿出来再放在桌子上比，看谁叫的声好，还有在翅膀上点这个点个点，让它声叫得更沉稳。这个兰花呢，我是也喜欢它30年了，但是这个兰花在北方啊不好养，气候不一样。我搭了这个阳光房以后，然后它的那个温度啊、湿度啊，包括养的鱼啊，它有湿度啊，这样呢就适合它生长。所以现在你再看这个它的长势就很好。这种石头和兰花配起来绝配。装修呢，他们都是要花很多钱装修，我是不花钱啊。我说把那钱全花在墙上，左一遍右一遍涂白，涂得越白脏得越快。我这个在这住了20年了，跟最初是一样的。所以这些墙呢，我还是说它跟古董很协调，是吧？这个墙面很多细节都可以看，它是一种味道啊。用现代的概念来说，玩这种装修就叫后现代艺术。
3: 社区中人与人的相处也来自于不约而同的偶遇。
2: 应该来一段，
4: 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啊！听着啊，经过你深邃过二老人，
5: 好，
4: 还有啊，
5: 好，
4: 孩子，把这碗酒喝下去，临行喝。
3: 基于胡同形成的社区，没有任何形式的围墙。社区通过与古市的胡同小巷相互连通，恰似北京的开放包容，也恰似无限续饭的卤肉饭的人情味道。
6: 我们这边离中戏特别近，当时中戏的那个本科的校区在这儿，然后中戏的学生好多人就来家里来吃。

0: 然后他们就觉得，就有的时候到月底的时候就说，阿姨我这没钱了，可是我又特别想多吃点儿，我就不够，您家这饭就怎么着都比食堂那贵点。后来我妈说，那孩子们既然愿意来我家吃饭，那我们就给让孩子吃饱饭，就像到家一样。其实我觉得好多人都说我们吃的不是真正的说这个卤肉饭的这个台式卤肉饭那个味道，吃的更多的是我们胡同之间的人情，吃的是我们社区里面所有的这个百姓之间的这种情怀，胡同里的情感。真正的那个老街坊，他不跟你提前打招呼，他可能在这吃顿饭，吃完饭之后走了，然后给你发个短信啊，我来这儿吃饭了，不错啊，没变，还是你妈做那味儿，特别就是那个滋味特别感动。而且好多老街坊其实都已经不再是街坊的关系，就远亲不如近邻，在胡同里边那真是一句不是说开玩笑的话，就是这种街坊他可能比就是比你亲戚还亲。
1: 邻里和谐，亲如一家，社区的想象共同体就是在人与人的接触中逐渐形成，而文化与艺术又是最好的桥梁。2016年，由安藤忠雄设计的梁祝文化艺术中心大屋顶成为了梁祝文化村社区的文化地标。平滑简练的线条之下，盖着三个方形的盒子，集未来邻里、治理、教育、健康、创业和建筑等场景于一体，建筑面积超6000平方米，里面有大量普惠共存的村民系列空间，是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集中塑造全方位的社区文化记忆。漫步于村史馆中，梁祝文化村社区的现状与未来社区的创建在这里交互相遇，记录了梁祝文化村20余年的变迁过程。大屋顶图书馆是未来社区的教育场景，它的打造也为社区村民提供了公益性的阅读空间。于2018年3月正式开馆，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目前藏书50000余册，以文史哲为主，兼具文艺和学术气质。村民创客厅打造的未来社区创业场景是社区居民家门口的创业空间，以艺术文创、咖啡轻食等形式为小型原创企业提供家门口的创业解决方案，同时拓宽社群的精神边界。
2: 梁祝文化村其实是一个梦想居住的地方，那现在我如果我搬到这边来之后呢，相当于我开了花店，把我的梦想和我的现实生活都结合在一起。在文化村生活呢，就是慢慢的会把我的生活状态慢下来，就是我比如说
3: 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

0: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1: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0: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2: 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 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3: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0: 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5: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

0: 优势，强化有组织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1: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

0: 低学生 1.5 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实施。

0: 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五人，美国至少三个州有居民搭乘过洪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典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洪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六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们能不能上楼啊？哎，楼上充电方便。
1: 叔叔，电瓶车是不能上楼的，万一发生火灾，可危险了。
2: 你说的有道理，那我还是推回去吧。

0: 师傅，身体天热，但是帽子要戴，帽子是保护你生命安全，安全第一。来，把帽子戴好。
1: 好好好好好。

0: 早上好，姐。
1: 哎，早上好。
0: 哎，姐，你这插线板有点旧了耶，这样不安全的。
1: 哦，对，我正准备换一个呢。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一季度我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629.79亿元，同比增长6%。
3: 区政府17届第73次常务会议召开。
2: 江永驻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
3: 五一假日消费市场供需两旺，运行平稳。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全区上下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争先进位的劲头，真抓实干的作风，全力攻坚一季度，奋力夺取开门红。一季度全区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劲中向好的良好局面，圆满实现十五五首季开门红。
2: 据统计，2026年一季度，萧山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629.79亿元，同比增长6%。按三次产业划分，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8.81亿元，同比增长2.6%；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205.86亿元，同比增长7.5%；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415.12亿元，同比增长5.2%。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凸显，一季度全区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161.51亿元，同比增长8.3%。作为杭州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区全覆盖的唯一区县，萧山正以未来的技术重新定义今天的产业。增量前十企业里，除三家来自现代纺织与服装这个传统优势产业外，还有7家来自网络通信、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总量结构持续优化，一季度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10.82亿元，同比增长0.3%。产业投资、制造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均超20%，民间投资保持2位数增长。落地1元以上固投类产业项目50个，59个千项万亿项目超进度加速投资放量，其中12个新建项目全部开工，另已申报动态增补项目17个，居全省首位。消费增长拉动内需，一季度全区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257.98亿元，同比增长8.8%。四大行业全面增长，线上批发业销售额1812.22亿元，同比增长2.7%；线上零售业销售额160.02亿元，同比增长20%；线上住宿业营业额6.81亿元，同比增长2.3%。线上餐饮业营业额3.99亿元，同比增长6.6%。外贸开局抢占先机，1到3月，全区完成进出口额359.81亿元，同比增长15.4%，其中出口总额289.99亿元，同比增长13.7%，分别高于全市7.3个百分点和4.3个百分点。下一步，萧山区将继续保持奋进姿态，紧盯全年发展目标，持续稳住经济基本盘，深挖增长潜力，优化产业结构，强化企业服务，加快项目落地，持续巩固向上向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奋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0: 接。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区政府十七届第七十三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学习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杭州市临时改变房屋用途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听取了关于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和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萧山区国有企业有关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调整情况、萧山区知行路市场化腾笼换鸟试点项目土地出让合同与履约监管协议调整事项、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萧山区工业用地出让年限管理的操作细则有关事项的汇报，审议了关于共建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园区及产业空间的协议。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副区长朱国军、杨新成、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建明、区政协副主席石立军及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应邀参加。
2: 会议指出，上级政策的密集出台有利于萧山加快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相关部门要牵头做好政策与我区实际的衔接工作，积极向上争取更多的试点和要素支持，深入一线指导企业项目用好用足要素保障新政策，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红利。会议指出，建立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有利于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关注时间节点，对照清单限期严格把关，确保处置相关流程规范到位。要压实主体责任，以谁制定、谁清理、谁主管、谁规范为原则，确保重要部署落到实处。要强化前瞻谋划，积极探索符合规范、适应区情的政策制定路径，更加合理、精准地支持企业发展，保障项目落地。会议强调，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既是树立与践行正确政机关的具体行动，也是检验基层治理能力和作风建设的试金石。要在源头清零上下功夫，聚焦农业农村、民政等重点领域，进一步畅通诉求表达渠道，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纠纷，以实打实的治理成效践行人民至上理念。要在多元化解上出实招，变被动接访为主动下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分类施策，闭环落实，以多元共治的实效筑牢信访工作的基层防线。要在责任落实上显担当，以实际工作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操作细则有利于提高工业用地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把准政策导向，把长期限的土地资源精准配置给投资效益高、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空间保障。要严守出让门槛，确保评审认定工作的严肃性和专业性。要强化后续监管，确保每一寸工业用地都用在实处，产出实效。会议指出，支持中试基地运营发展，有利于助力我区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要盯节点，抓好空间保障，落实一园多区拓展机制，满足基地长远发展需求。要严标准抓好资金配套，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高效。要优服务抓好产业生态，推动一批优质项目尽快落地扎根，加快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平台实体化运行，积极探索建立配套产业扶持基金，构建政医产学研金一体发展的优秀产业生态。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活动。他强调，要坚决扛起工业大区的使命担当，精准对接企业诉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抢抓二季度黄金期，全力以赴拼经济、抓发展，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实体经济坚实底座。副区长朱国军参加。江永柱一行先后赴织辰新材料、中车车辆、戴贝制造、传化集团与企业负责人深入座谈交流，详细了解生产。

0: 经营、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询问当前发展中的实际诉求，并分别听取瓜沥镇、靖江街道、开发区及宁雷街道关于四月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走访中，江永柱勉励企业要扎根萧山、深耕主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加强研发投入和核心技术攻关，集中力量把主业做强，把产品做精，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全区工业经济大盘多做贡献。江永柱强调，工业是萧山经济发展的压舱石，要强化精准化闭环式服务，始终秉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理念，聚焦企业在要素保障、产业链协同等方面的个性诉求，健全一企一策问题协调机制，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强化政策精准匹配，确保各项惠企举措直达企业发展一线，实实在在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实效。要构建强链补链新生态，支持龙头企业发挥集聚带动效应，打通上下游配套堵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政企同心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1: 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2: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在忙碌的都市生活中，很多人都向往着一份田园闲趣。如今在萧山新街街道盛东村共享菜园，让这份向往变成了现实，也成为不少城市居民放松身心的好去处。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这方寸土地是如何圆了都市人的田园梦。
1: 你们这个种了一些什么菜？这里都是些都些什么品种？
2: 土豆、洋葱、甜菜、莴笋，这个是
3: 也是洋葱，
2: 这个应该是长豆角。我前几天买长，对，长干豆吧，然后我这个要给它插杆子了。西红柿，然后这里是之前那点那个葵瓜子啊。
1: 哦，
2: 小孩子他们自己先让它发芽，发芽我就陪在这里了，这样子的。
1: 还有些什么？
2: 甜菜呀。
1: 甜菜啊。
2: 这是它本地的一种甜菜，然后你可以掰点叶子，然后这个叶子啊就这样掰下来，它掰下来以后
1: 直接吃，
2: 对，直接这样炒着吃，然后它又开始长。这是他们本地人就说这个菜很好的，然后我就种了。这都是去年下的苗子嘛，包心菜，这辣椒、西红柿，那黄瓜苗嘛，前几天天气有点低温嘛，然后就把上面那个遮阳的那个
1: 哦，遮阳棚里面
2: 有个，对，前几天时候他们那个温差太大了，它会冻死的。
0: 这里就是盛东村的共享菜园，眼前这位正在忙碌的朱女士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去年年底，她花了300元认领了这块30平米的方寸天地。从整地松土到浇水施肥，这位新萧山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本土菜农。对他而言，种下的不仅是蔬菜，更是孩子们的自然课堂和一家人对绿色生活的向往。
2: 然后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在农村长大的，然后现在呢，就是说小孩子放学了嘛，然后可以到菜园里来摘摘菜呀，黄瓜呀，那些就是甜瓜、辣椒、西红柿，可以感受一下那个田园的生活。当时是为了小孩子这样才租的。
0: 朱女士一家来自湖北，20年前来到杭州打拼，如今生意做得红火，生活也安顿下来。但在这繁华的都市里，她依然怀念那份泥土的芬芳。租下这块地，不仅是为了让孩子认识蔬菜，更是为了找回那份久违的亲手劳作的踏实感。
4: 从去年12月25号上线的，然后从那天就签了3天嘛，61户全都租完了。
0: 徐亚文是新街盛东

0: 村村委委员、村妇女主任，在村里她具体负责共享菜园的管理工作。她告诉记者，这片40亩的土地在去年整理出来后，村里想打造一个农文旅融合的亮点，为此专门了解过其他地方开展共享菜园的情况，觉得将这块土地拿出来给人种菜应该是有人来租的。
1: 哎，你们有没有分析过啊？就是为什么你们这块地能够打造成这个共享田园？这个跟你们的这个地理位置是不是有密切的关系？
2: 对，因为你看你也看到我们这块地就在刚好在地铁口嘛，再加上前面有这边应该有8个小区吧，一些住宅的一些小区的居民，一个是地理位置，还有一个就是这边的人员比较多吧。
1: 就他们方便过来种地啊，就坐地铁过来种地。
2: 那不需要，其实主要还是这边。南面就是这两个小区，一个是阳光城，一个是东南海的，因为近方便。
1: 你们对他们比如说地上啊种什么东西，这个有没有要求？
2: 没有要求，我们当时合同上就写的比较明确，主要就是租赁这块土地，然后具体的话你要在这边租什么种类没有要求，就是你不能去建一些违规的，比如说一些大型的一些设施啊，或者是改变这种土地性质啊，就是搭一些大棚啊，影响我们整体的一个绿化美观，那是不行的。
0: 为了让租客没有后顾之忧，村里制定了每30平方米300元的亲民价格，并配套了完善的基础设施，从疏通水渠方便取水，到安装监控防止偷盗，盛东村用精细化的服务守护着每一位城市农夫的劳动果实。
1: 这条你是整条都是你的，整条都是你的吗？
3: 这条就是。
1: 这里是300块吗？
3: 一样的，都是一样的，300块钱。这是我小孩子搞的。
1: 当时是你自己要种，还是小孩说想过来种？
3: 小孩子要种，我住在这里就是小孩子要种。
1: 他们怎么这么想搞这个东西？
3: 他们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呢，反正呢有时间来运动运动一下子，
1: 哎，带你的孙子，
3: 加上我们还有一个老人家呢，多少都得照顾一下子。就这个样子，没什么东西。
1: 哦，就找点事情做做，是不是？
3: 当然种点自己种点菜，多少好一点嘛。
0: 万师傅今年74岁，这块菜地是儿子为他租下的。在萧山，像万师傅这样随子女进城的老人不在少数。对他们来说，种地不仅是锻炼身体，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虽然住得远，但便捷的交通让这片菜园触手可及。在这里，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老有所乐，也用亲手种出的蔬菜表达着对儿孙的爱。
1: 看你那边种了些什么菜，我们看。
3: 你看这个，这辣椒，
1: 茄子，
3: 豆角。
1: 这个是豆子吧？
3: 豆子就是豆子，毛豆就是毛豆。
1: 毛豆
3: 就是毛豆。毛豆。
1: 还有一些什么东西？
3: 那菠菜。玉米，生菜，这是生菜，这是菠菜。
1: 这些苗木种子哪里来？
3: 那有些是那个菜市场买的，那个苗种子是菜市场买的。他专门有一个那个菜买菜的地方，他有专门买菜种啊，买菜苗都有。我们这个东西都这个菜种都是菜市场买的，这个玉米种子都是在买的。
0: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可以在超市买到任何蔬菜，甚至动动手指就能网购全球美食。那么，为什么还有人愿意花300元租一块地，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种菜？盛东村共享菜园的火爆，恰恰印证了徐雅文的观点：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人们需要一个情绪出口。
2: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就是想来跟我们这边来就租地。刚早上的时候还有人打电话到村里面来，就说明这个市场需求是在的。也就是说，现在大家怎么说呢？现在物质比较丰富，但是精神相对匮乏嘛，就是需要有这么一个情绪出口吧。不管是对老人来说，他们很多是其实是陪着这种年轻人到这边给他们带孩子，其实送完孩子之后没什么事情的，那么刚好到这边来种种菜，然后种的菜嘛，自己也比较放心给孩子吃。然后包括年轻人的话嘛，周末啊带小孩来这边就是体验这种农耕乐趣吧，也算是一种户外的一些研学活动。然后这样的话，小孩其实也能了解一些蔬菜啊，包括一些种地方面的，让他们也能够亲近大自然嘛。
0: 从一地难求到情绪出口，盛东村的共享菜园不仅盘活了乡村的闲置资源，更治愈了都市人的田园焦虑。左手是繁华都市，右手是诗意田园，这种双向奔赴正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的最美注脚。

0: 美丽家园，我们共同描绘。
1: 社区，居民生活最小的社会组织，它诞生及发展过程中，则是在不断地塑造居民的想象共同体，而它对于个体的连接，则是由共同的文化记忆所构成。

0: 北京的社区而言，保留胡同的特色就是让城市留住记忆。胡同是北京历史与文化的载体，而连接这座千年古都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则是生活在其间有趣的人。北京的活力既来自于城市的繁忙，更来自于隐于忙碌表面之下胡同社区里的安逸。古玩收藏，花鸟虫鱼，无一不是胡同人生活的乐趣，也更是中国人独有的与自己与世界沟通的方式。
1: 其实我可能是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原始文化的这个阶段的东西，无拘无束，而且呢它很本质原始文化的东西它更多的呈现的是什么呢？它更多的比如这些小东西，这都是红山的陶器，是吧？包括这个从小到大这些东西，它更多的强调的是这种生命，是吧？孕育生命，生命实际上是艺术当中表达的是最本质的东西。养虫就是听声，听声有什么感觉呢？就感觉你睡在草窝子里头，就是你感觉到是你在自然界里面，很舒服。养虫呢，这里边虽然有很多讲究，叫的声音啊，过去老北京有的人都把它养在葫芦里边，揣在怀里头，然后在茶馆里头要一壶茶，把蝈蝈都拿出来再放在桌子上比，看谁叫的声好，还有在翅膀上点这个点个点，让它声叫得更沉稳。这个兰花呢，我是也喜欢它30年了，但是这个兰花在北方啊不好养，气候不一样。我搭了这个阳光房以后，然后它的那个温度啊湿度啊，包括养的鱼啊它有湿度啊，这样呢就适合它生长，所以

0: 现在啊，你再看这个，它的长势就很好。这种石头和兰花配起来，绝配。装修呢，
1: 它哎呀，
2: 好好好。
1: 孩子，把这碗酒喝下去，另行喝。
3: 基于胡同形成的社区，没有任何形式的围墙。
4: 学生好多人就来家里来吃饭，然后他们就觉得，就有的时候到月底的时候就说：“阿姨，我这没钱了。”可是我又特别的想多吃点儿，我就不够。您家这饭就怎么着都比食堂那贵点儿。后来我妈说：“那孩子们既然愿意来我家吃饭，那我们就给让孩子吃饱饭，就像到家一样。”其实我觉得好多人都说我们吃的。不是真正的说这个卤肉饭的这个台式卤肉饭那个味道，吃的更多的是我们胡同之间的人情，吃的是我们社区里面所有的这个百姓之间的这种情怀，胡同里的情感。真正的那个老街坊，他不跟你提前打招呼，他可能在这吃顿饭，吃完饭之后走了，然后给你发个短信啊，我来这儿吃饭了，不错啊，没变，还是你妈做那味儿，特别。就是那个滋味特别感动，而且好多老街坊其实都已经不再是街坊的关系，就远亲不如近邻，在胡同里边那真是一句不是说开玩笑的话，就是这种街坊他可能比就是比你亲戚还亲。
3: 邻里和谐，亲如一家，社区的想象共同体就是在人与人的接触中逐渐形成，而文化与艺术又是最好的桥梁。2016年

0: 10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
4: 真的非常，
5: 但那是体力活。我任之、坤弟，我们3个去。还有一个是我托。
6: 行了，差不多咱开始学习吧。
7: 哮喘病又犯了，没事，撑得住。哎，
4: 多下来一罐，一、二、一、二、一、二、一。
8: 毛泽东一包，
6: 蔡和森2包，
8: 蔡和森2包，
6: 张坤弟，
8: 张坤弟一包。

0: 怎么唉声叹气的呀？文章不入你眼啊？没有。那怎么了？润之哥，这几天怎么没有见到润之啊？他在忙什么呢？扛马包呢。扛马包？争取法国勤工俭学的路费。
1: 都是我教导北京来的，本来以为顺理成章的好事，现在却这么的坎坷。任芝竟然去扛马包了。
2: 哎，锦城，怎么这么多衣服？啊，
3: 这我刚从北达收的。
2: 哎，你知道怎么洗吗，子成？
4: 找盆泡的来，等一起洗上了。
2: 啊，好。哎，
3: 那我打水去。嗯，
2: 给拿到水来了。哎，
3: 辛苦了。
2: 哎，没事。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
1: 老太，您别去考了啊，没事儿，撑得住。哎，老太，你可别这样啊，认知是图师学者不语焉，此乃社会不平等之现象。
0: 这上面说的啥意思啊？
1: 本教育团由北京大学热心平民教育者组织。
2: 这上面说的不就跟当初咱们长沙犯罪案也差不多吗？
1: 平民自觉心为宗旨。
3: 哎呀，算了，走了。
4: 看来北大学生。

0: 拜访过您几次，可惜您都不在。
1: 不是我不在，是有意的避而不见。赴法勤工俭学消息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学生纷至沓来，云集北京。我也不知道谁才是最应该资助的人。为避免厚此薄彼，干脆就对所有的人避而不见。怠慢你们了？
2: 没有。
3: 您的顾虑我们都非常能理解。现在大家就一个担心，将来选拔赴法勤工俭学的标准，会不会把大学以下学历的人都排除在外呢？
1: 这个嘛，我们花法教育会内部确实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把学历作为一个硬标准。后来经过几次讨论，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嗨，你们只要有真才实学，通往法国的大门一定会为你们敞开着。
2: 好，
1: 我先告辞了。
3: 李先生慢走。
1: 润之，我跟你说几句话。前些天你的老师杨昌济先生为了你们的事专门拉上蔡校长请我吃饭，他向我重点推荐了你、肖子生、蔡和森三位同学。他说你们三个都是他的得意弟子，其中他最看好的人就是你啊。我看了你写的讲义，杨教授果然所言不虚，你不愧为名门高足啊。
3: 没有，
1: 我听说你还没找到工作，想不想到华法教育会来工作？
3: 华法教育会？
1: 这不，哎，就这么定了。
3: 谢谢李先生。

0: 你推荐我去怀化交谊会啊？怎么？难道你对此不感兴趣啊？没有。但是李先生看好的明明是你啊！
1: 我跟李先生说过了，你我师出同门，才学不相上下。而且你为人谦逊，又有君子之风。 其实比我更合适华法教育会的工作。他同意了？当然同意了。老师之前就跟他提起过你。李先生说了啊，他希望你这两天就尽快到华法教育会报到。

0: 怎么了？傻了？
1: 准职。去华法教育会工作的话，薪水可不低啊。你就这样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给我了？
2: 这叫什么话呀？我说了，你本来就比我更合适。
0: 你有钱了以后可得多请客啊。
1: 一定的。

0: 说这些，你能听懂吗？
1: 润之哥，不管我听得懂听不懂，我都特别喜欢听你聊这些事儿。我自从来了北京，爸爸让我自学四门功课，除了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就是中国历史和英语。可是说实在的，我更关心的是当下的事情，比如你刚刚说的。

0: 如何救国救民？你真的长大了。我饿了，你能陪我去吃碗馄饨吗？
1: 师母好，师母，开会回来了吗？
2: 开会不是跟你跳舞去了吗？
1: 我，李会长找我聊天，然后我一转眼开会就不见了。
2: 舞会结束了吗？没有。
0: 把他找回来。好，师母，我走了。小师妹，你为了给我送借书证，连舞会都舍弃了。你说，你想让我怎么弥补你？没事，润之哥，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那种场合，乱哄哄的。
1: 我更不喜欢跟那些人打交道，虚伪透顶。小师妹，我发现你很……
0: 什么？
1: 你很特别。
0: 什么叫很特别？
3: 你是不是觉得像我这样家境的女孩子，都是我真的喜欢简简单单的生活？这个我相信，增长5.2%，工业经济压舱实作用凸显。一季度全区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161.51亿元，同比增长8.3%。 作为杭州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区全覆盖的唯一区县，萧山正以未来的技术重新定义今天的产业。增量前10企业里，除3家来自现代纺织与服装这个传统优势产业外，还有7家来自网络通信及城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总量结构持续优化。 一季度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21.82亿元，同比增长0.3%。产业投资、制造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均超20%，民间投资保持2位数增长。落地1元以上固投类产业项目50个，59个千项万亿项目超进度加速投资放量，其中12个新建项目全部开工，另已申报动态增补项目17个，居全省首位。 消费增长拉动内需，一季度全区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257.98亿元，同比增长8.8%。四大行业全面增长，线上批发业销售额1822.22亿元，同比增长2.7%。线上零售业销售额167.4亿营业额6.81亿元，同比增长3%。线上餐饮业营业额3.99亿元，同比增长。
4: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5: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是小长假后的第二个工作日，阳光可没有昨天那么准时上岗适应时限。不过午后最高气温还是难以转为阵雨或雷雨。不过本次过程是来去匆匆，一阵夜雨过后，明天一早就雨止了，气温会有所下滑，需要注意调整衣着。而未来的周末都是多云的天气。来看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里阴。

0: 有时有阵雨，局部雷雨。明天早晨到上午，雨止转阴到多云，下午起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到17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9号到11号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预计明天 AQI 指数51到70，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多云，17到23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转多云，17到24度。钱江世纪城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林浦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瓜沥阵雨转多云，17到24度；进化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濮阳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岱村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楼塔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和上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南阳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一桥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益农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晋江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党湾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所前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衙前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城区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我爱我。
2: 祖国是高山，
3: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2: 祖国是大树，
4: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2: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
5: 社区，居民生活最小的社会组织，它诞生及发展过程中，则是在不断地塑造居民的想象共同体，而它对于个体的连接，则是由共同的文化记忆所构成。

0: 老北京的社区而言，保留胡同的特色就是让城市留住记忆。胡同是北京历史与文化的载体，而连接这座千年古都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则是生活在其间有趣的人。北京的活力既来自于城市的繁忙，更来自于隐于忙碌表面之下胡同社区里的安逸。古玩收藏、花鸟虫鱼，无一不是胡同人生活的乐趣，也更是中国人独有的与自己与世界沟通的方式。
1: 其实我可能是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原始文化的这个阶段的东西，无拘无束，而且呢它很本质原始文化的东西它更多的呈现的是什么呢？它更多的比如这些小东西，这都是红山的陶器，是吧？包括这个从小到大这些东西，它更多的强调的是这种生命，是吧？孕育生命，生命实际上是艺术当中表达的是最本质的东西。养虫就是听声，听声有什么感觉呢？就感觉你睡在草窝子里头，就是你感觉到是你在自然界里面很舒服。养虫呢这里边虽然有很多讲究，叫的声音啊，过去老北京有的人都把它养在葫芦里边，揣在怀里头，然后在茶馆里头要一壶茶，把蝈蝈都拿出来再放在桌子上比看谁叫的声好，还有在翅膀上点个点儿，让它声叫得更沉稳。这个兰花呢，我是也喜欢它30年了，但是这个兰花在北方啊不好养，气候不一样。我搭了这个阳光房以后，然后，它的那个温度啊、湿度啊，包括养的鱼啊，它有湿度啊，这样呢就适合它生长。所以现在你再看这个它的长势就很好。这种石头和兰花配起来，绝配。

0: 墙上左一遍右一遍涂白，涂得越白脏得越快。我这个在这住了20年了，跟最初是一样的。所以这些墙呢，我还是说它跟古董很协调，是吧？这个墙面很多细节都可以看，它是一种味道啊。用现代的概念来说，玩这种装修就叫后现代艺术。
1: 社区中人与人的相处也来自于不约而同的偶遇。
2: 来一段啊，听着啊，金箍断，你身碎骨儿老人。
0: 好，
2: 还有啊，
0: 好，
2: 孩子，把这碗酒喝下去，临行喝。
1: 基于胡同形成的社区，没有任何形式的围墙。社区通过与古市的胡同小巷相互连通，恰似北京的开放包容，也恰似无限续饭的卤肉饭的人情味道。
3: 我们这边离中戏特别近，当时中戏的那个本科的校区在这儿，然后中戏的学生好多人就来家里来吃饭，然后他们就觉得，就有的时候到月底的时候就说，阿姨我这没钱了，可是我又特别想多吃点儿，我就不够，您家这饭就怎么着都比食堂那贵点儿。后来我妈说，那孩子们既然愿意来我家吃饭，那我们就给让孩子吃饱饭，就像到家一样。其实我觉得好多人都说我们吃的不是真正的说这个卤肉饭的这个台式卤肉饭那个味道，吃的更多的是我们胡同之间的人情，吃的是我们社区里面所有的这个百姓之间的这种情怀，胡同里的情感。真正的那个老街坊，他不跟你提前打招呼，他可能在这吃顿饭，吃完饭之后走了，然后给你发个短信啊，我来这儿吃饭了，不错啊，没变，还是你妈做那味儿，特别，就是那个滋味特别感动。而且好多老街坊其实都已经不再是街坊的关系，就远亲不如近邻，在胡同里边那真是一句不是说开玩笑的话，就是这种街坊他可能比，就是比你
1: 逐渐形成。而文化与艺术又是最好的桥梁。2016年，由安藤忠雄设计的梁祝文化艺术中心大屋顶成为了梁祝文化村社区的文化地标。平滑简练的线条之下，盖着三个方形的盒子，集未来邻里、治理、教育、健康、创业和建筑等场景于一体，建筑面积超6000平方米，里面有大量普惠共存的村民系列空间，是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集中塑造全方位的社区文化记忆。漫步于村史馆中，梁祝文化村社区的现状与未来社区的创建在这里交互相遇，记录了梁祝文化村20余年的变迁过程。大屋顶图书馆是未来社区的教育场景，它的打造也为社区村民提供了公益性的阅读空间。于2018年3月正式开馆，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目前藏书50000余册，以文史哲为主，兼具文艺和学术气质。
4: 它干净纯粹，却又缤纷绚烂。

0: 哪个买的？
1: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到啦。
5: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今天怎么这么闲暇，有空找我聊天？
1: 最近都忙什么呢？有什么收获吗？
0: 您说您给我布置的功课吗？我最近读了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写的小说《简爱》，我很喜欢简爱这个人物。
1: 除了读书，还有其他的呢？
0: 其他的，自从润之哥他们来了北京，我带他们去了两次北大，我还帮他们搬了家。平常我经常听他们聊赋法、勤工俭学的事儿，我觉得也挺有收获的。
1: 那依你看，他们几个人当中，谁将来更有发展呢？
0: 他们每个人都不一样，这我怎么说呀？
1: 那就一个一个的说嘛。
0: 和森哥，他是有大智慧的人，有理想。爱学习，做事坚持。他认准一个道理，一条路能走到黑。但是他这个人很古板，不好接触。那子生哥嘛，他就是典型的谦谦君子啊，风度翩翩，谈吐不俗。

0: 知书达理，和他在一起呢，就像是冬天的太阳，远远的温暖着你。
1: 那对毛润之呢？你怎么看？
0: 润之哥，我不好评价。我喜欢跟他在一起，我每次听他聊天，我都觉得像是打开了一扇窗，有一种清风徐徐吹来的感觉。
1: 嗯，凯辉，你要知道，蔡和森、毛润之、萧子升他们三个都是爸爸比较欣赏的学生。如果爸爸是说，如果啊，将来有一天你要从他们三个中选一个做你的终身伴侣，你会选谁呢？
0: 爸，
1: 别不好意思，织女莫如父。我知道你心里是喜欢毛润之的，但作为终身伴侣，也许子生会更合适。

0: 谢谢小师妹，穷傻了，穷傻了。
1: 任志哥，好菜，分一杯给我豆点儿。
2: 谢谢小师妹，
1: 好点儿。好，他多点，多点。多。
3: 来，何曾哥。
4: 谢谢。
3: 子生哥。哎，
4: 谢谢。
1: 坤弟哥。
5: 谢谢小师妹。
1: 任志哥。
6: 谢谢小师妹。
1: 分一下，哥哥们。
7: 谢谢小师妹，
1: 不客气。嗯，
4: 我知道，我知道。
8: 今天。 是中秋佳节，你们这些湖南学子，告别亲人，不远千里来到京城，以后还要漂洋过海，远赴法兰西留学。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2: 快吃月饼啊，多吃点儿。
3: 这些月饼是今天早上妈妈特意去稻香村南味店买的，听说是南方师傅做的，怎么样？有没有家乡的味道？
4: 好久没吃到这个味道。
0: 替我们谢谢师母，谢谢小师妹。
3: 不客气，
4: 谢谢小师妹。
2: 既然今天吃月饼，老师呢就出道题。你们谁知道这月饼的由来啊？
0: 我知道，月饼这东西，我知道月。
2: 你先说。
5: 这呀，就要追溯到元朝末年，朱元璋密谋起义，但是又不知道如何传递消息，于是他就把起义的时间写在纸上，夹在饼里当做传递。后来起义成功了，朱元璋当上了皇帝，他就把这个月饼当做中秋节的吉祥饼，这就是月饼的来历。
6: 你说有问题啊！
0: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就有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苏语仪。”怎么解释？
3: 肖大哥说的对，祭月是中国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月饼呢是古代中秋拜祭月神的贡品。民间早就有八月十五月儿圆，中秋月饼香又甜的民谣。
7: 小师说的对，丁成你说的对，
0: 前身就不是，
4: 是，
2: 都不用争论了，你们说的都没错，啊，不管是哪种说法，这月饼啊，是团圆的象征，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以饼之圆，寄思乡之情。来，我们进园。

0: 家乡的亲人们，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春来江水绿又蓝，能。
3: 江南，
4: 日是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好，月落乌啼霜满天，江风渔火对愁眠。可以，我待清风如明月，不及明月，
3: 不及明月，该喝酒了。
4: 别想喝酒，
3: 别想喝酒，
4: 不行，跟我的啊。
3: 好，文化人，文化人，
4: 老师。
5: 敬您一杯。
6: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5: 好，好，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哎，明月，明月升起来了。
7: 哎，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

0: 圆呢，不晓得三阿姊在北京看不看得到。娘，哪没有月亮啊？那北京要是下雨，不是看不到吗？哎，不晓得在北京吃不吃得到月饼。
1: 娘，北京可是大城市，肯定有月饼吃啊。
0: 大城市啊，还要去法国，那更是大城市了，那么远。其实法国也没多远，坐船2天就到了。那我明天去哦。
2: 沈娘，我也要去。
3: 你敢骗你娘？
0: 你以为你娘不知道，这法国要漂洋过海，要几十天才能到的呀？我晓得你是在给娘宽心。去，把你哥给我带回来的好烟丝拿出来。哎，平常我都不舍得抽。哎，今天我得来上一锅。
1: 沈娘不吃月，你吃。你看。
4: 月亮宝宝，兜里做个家家，家家去买菜，兜里做个奶奶，奶奶去买绣花，绣花子。

今天晚上大家在院子里饮酒对诗，让我想到了长沙的定王台，想到了西汉景帝之子刘发，每逢思乡念母就登台

0: 你在北京有老师，有师母，他们都是你的亲人。你也可以把我当成你最亲的人。
1: 开会，对不起，开会，是我太唐突了。我们快回去吧，再晚，老师和师母该担心了。

0: 起立。今天开始，我将成为你们法语老师。我知道，不久的将来，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将赴法国留学。我为你们感到幸运，但同时，也为你们感到担心，因为你们准备的时间太仓促了。而法兰西文化博大精深，所以我希望在最短时间，不仅向你们传授法语的技巧，更重要的是让法兰西文化融入你们的血液。现在请全体起立，你们随我一起向法兰西国旗致以崇高的敬意。
1: 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向法国国旗鞠躬？
0: 法兰西文化是全世界最富有力感的文化，对于东方的罗霍民族来说，这种力文化尤其需要培养。所以我要宣布一条件，今后上我的课必须穿西装打领带，否则我不会允许他走进教室。
2: 这哪门子规矩啊，上课还要穿西装？
3: 是啊，一套西装十几块大洋，我们哪有钱买？
0: 坐进。喧欢吵闹是你们东方民族一种野蛮的习俗，今后在我的课堂上，各位必须改掉这一陋习。
4: 查理先生，我有一个问题。
0: 这位同学，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毛泽东。
0: 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4: 查理先生，您认为法兰西文化是最讲究礼仪的，法兰西民族也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而我们中国人是东方的野蛮民族。那么请问您，为什么这几十年来，你们这个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总是和那些西方列强一起侵略我们这个野蛮民族呢？还烧掉了我们的圆明园，抢劫了我们大量的珍宝。请问这种行为到底属于文明还是野蛮呢？
0: 毛泽东同学，你这个问题我只能理解为是一种挑衅。
4: 我的话让您感到不快，因为您那骄傲的自尊心遭到了伤害。但是您是否想过，您所说的我们中国人是东方野蛮民族的话，同样也伤害了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呢？
0: 你给我出去。

0: 定是误会了，要不这样，以后上课你在课堂上找一个北京话讲得好的同学，这样呢，有什么事儿随时和查理先生沟通。
1: 没问题，
0: 查理，我的这些学生可就交给你了，拜托了。
2: 祖国，巴特黑，
3: 故乡，
2: 瓦纳塔拉，爱人，阿穆，好消息，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2: 对啊，蔡元培校长和李世登先生商量，为了能让咱们这些勤工俭学的学生在法国能顺利找到工作，在理县的布里村。
3: 开办了一个高等工艺预备班，主要学习铁工、木工、电工，还有制图等技能。
1: 太好了，这种书本和操作并重的学习方式对咱们很实用的。
2: 就是，
3: 而且这将来到了法国，会做工不仅能挣到学费，还能深入社会，学到更多有用的东西。
2: 但是这样一来呢，咱们日常的工作就会变多了。李先生希望在咱们当中选出一个班长，把留法预备班的工作给负责起来。
1: 润之。
4: 这个班长非你莫属，
1: 我不行，老师书还没写完呢，随时都需要我帮助查找资料。
5: 老蔡，看来这个担子得你挑起来了。
4: 没意见，
1: 辛苦你了。
5: 应该的。
6: 知青年学子，以勤工俭学之方式赋法深造，具有大专文化及同等学历者，年龄28岁以下之男性均可报名。
7: 听捐声而知气韵，俄国革命也许就是未来世界文明精秋之铜液，知韵之捐声啊！
8: 允之啊，对于俄国革命，我建议啊。 你再多找一些相关的报道，啊！再做一点详细的了解，不要人云亦云，啊！在我看来啊，一种新的、更高级的文明，是不可能靠一场革命所能创造出来的。
1: 老师，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已经憋了很久了。您总说教育是救国之本。 可是民众的苦难日甚一日，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教育到底能改变什么？
7: 改变什么？改变了你们，改变了你们的命运。
1: 数十年来，您为了教育呕心沥血，竭尽毕生全力。可是除了教出我们几个学生之外，对于社会而言，又改变什么了呢？
9: 照你这么说，教师的工作就毫无意义了吧？

0: 6.6%，外贸开局抢占先机。1到3月，全区完成进出口额359.81亿元，同比增长15.4%，其中出口总额289.99亿元，同比增长13.7%，分别高于全市7.3%和4.3%。下一步，萧山区将继续保持奋进姿态，紧盯全年发展目标，持续稳住经济基本盘，深挖增长潜力，优化产业结构，强化企业服务，加快项目落地，持续巩固向上向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奋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区政府17届第73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学习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杭州市临时改变房屋用途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听取了关于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和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萧山区国有企业有关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调整情况，萧山区知行路市场化腾龙换鸟试点项目土地出让合同与履约监管协议调整事项，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萧山区工业用地出让年限管理的操作细则有关事项的汇报，审议了关于共建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园区及产业空间的协议。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副区长朱国军、杨新成、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建明、区政协副主席施立军及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应邀参加。
2: 会议指出，上级政策的密集出台，有利于萧山加快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相关部门要牵头做好政策与我区实际的衔接工作，积极向上争取更多的试点和要素支持，深入一线指导企业项目用好用足要素保障新政策，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红利。会议指出，建立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有利于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关注时间节点，对照清单限期严格把关，确保处置相关流程

0: 规范到位。要压实主体责任，以谁制定、谁清理、谁主管、谁规范为原则，确保重要部署落到实处。要强化前瞻谋划，积极探索符合规范、适应区情的政策制定路径，更加合理、精准地支持企业发展，保障项目落地。会议强调，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既是树立与践行正确政机关的具体行动，也是检验基层治理能力和作风建设的试金石。要在源头清零上下功夫，聚焦农业农村、民政等重点领域，进一步畅通诉求表达渠道，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纠纷，以实打实的治理成效践行人民至上理念。要在多元化解上出实招，变被动接访为主动下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分类施策，闭环落实，以多元共治的实效筑牢信访工作的基层防线。要在责任落实上显担当，以实际工作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操作细则有利于提高工业用地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把准政策导向，把长期限的土地资源精准配置给投资效益高、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空间保障。要严守出让门槛，确保评审认定工作的严肃性和专业性。要强化后续监管，确保每一寸工业用地都用在实处，产出实效。会议指出，支持中试基地运营发展，有利于助力我区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要盯节点，抓好空间保障，落实一园多区拓展机制，满足基地长远发展需求。要严标准抓好资金配套，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高效。要优服务抓好产业生态，推动一批优质项目尽快落地扎根，加快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平台实体化运行，积极探索建立配套产业扶持基金，构建政医产学研金一体发展的优秀产业生态。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活动。他强调，要坚决扛起工业大区的使命担当，精准对接企业诉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抢抓二季度黄金期，全力以赴拼经济、抓发展，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实体经济坚实底座。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2: 江永柱一行先后赴织辰新材料、中车车辆、戴贝制造、传化集团，与企业负责人深入座谈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询问当前发展中的实际诉求，并分别听取瓜沥镇、靖江街道、开发区及宁雷街道关于四月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走访中，江永柱勉励企业要扎根萧山、深耕主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加强研发投入和核心技术攻关，集中力量把主业做强，把产品做精，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全区工业经济大盘多做贡献。江永柱强调，工业是萧山经济发展的压舱石，要强化精准化闭环式服务，始终秉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理念，聚焦企业在要素保障、产业链协同等方面的个性诉求，健全一企一策问题协调机制，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强化政策精准匹配，确保各项惠企举措直达企业发展一线，实实在在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实效。要构建强链补链新生态，支持龙头企业发挥集聚带动效应，打通上下游配套堵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政企同心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集群，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0: 五一长假圆满结束，我区假日消费持续升温，假日消费市场供需两旺，运行平稳。五一假期期间，从纳入我区市场重点监测统计的48家样本企业来看，累计实现销售额4亿元。商超促消费氛围火热，五一期间，区内各大商超综合体纷纷开展别开生面的促消费活动，充分满足消费者假期游乐和消费的需求。从区内重点监测的7家商贸综合体和大型连锁超市情况来看，

0: 今年五一销售额达1.6亿元，同比增长3.2%，客流量超149.5万人次，同比增长8.5%。餐饮消费平稳增长，假期期间家庭聚餐与旅游消费需求旺盛，餐饮企业结合市场需求推出不同档次、口味多样的春日特色菜肴与套餐，进一步点燃消费者品鉴热情。数据显示，全区重点监测的15家餐饮企业总营业额达1742.8万元，同比增长2.2%。汽车消费动能不减，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区内16家重点监测汽车销售企业销售总额达2.1亿元，其中头部新能源车企销售总额为1.5亿元，占比71%。新能源汽车销售持续保持强劲的势头。节日期间，我区农贸市场、专业市场客流火爆，交易活跃。农贸市场累计客流量66.49万人次，成交额5513.6万元。专业市场客流量45.79万人次，成交额10.57亿元。两大市场合计客流量超112万人次，总成交额突破11亿元。各类民生商品货源充足，价格稳定，民生保障坚实有力。结合假期 CP32 漫展大型活动保障，我区统筹做好特种设备安全、药械质量安全全链条排查管控，全力防范各类安全风险，保障重大活动平稳有序。假期累计检查餐饮单位221家次，牢牢守住群众舌尖安全防线。同时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共受理各类投诉举报718件，均依规快速处置。本台记者报道。
1: 实习企业定制主题，企业导师融入实践经验，校内导师把控专业标准，一桌桌充满青春与匠心的宴席就成了学生新鲜出炉的毕业设计。近日，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端出53桌毕业大餐，现场优秀者有机会直接得到企业发出的录用函。活动现场，一桌桌宴席次第排开，摆盘精致，香气四溢。来自学校酒店管理与厨艺学院烹饪工艺与营养、西式烹饪工艺两个专业的学生，以6人组队的形式，正在进行宴席展台介绍。
2: 我们组的宴席名称是邵永峰风华麦香宴，就是我们制作的是根据衢州传统面点工艺国家级非遗邵永峰麻饼，然后以它为基础，然后设计了我们的这一桌宴席。
1: 本次宴席以食欲匠心、既创未来为主题，每桌都包含6道菜肴或点心。现场53台宴席中，有49台来自学生实习企业的定制命题，比如西湖国宾馆的玉兰雅集、杭州百悦的钱塘潮涌宴、北京环球影城的真巧纳福等。据了解，本次宴席对接的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相关要求。冷菜的刀工精细度、热菜的火候把控力，到主题的文化挖掘、台面设计的美学呈现，每一道菜、每一桌宴都是学生在校期间强技能、重实践的成果展示，更是浙旅院学以致用培养理念的实践缩影。
3: 特别是我们啊，今年加入了一个什么呀，企业的这个导师团队。那么这个宴席，我们讲不仅仅是我们学生的一个叫学业成果的检测，其实它更多的是我们学生就业成效的一个什么最好的检验哦。
1: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毕业设计展也是一次招聘会。活动现场，1000余个就业岗位虚位以待。30余家企业相关负责人作为评审团，从技艺熟练度、创新能力、职业素养3个维度为学生和作品打分。作品评审就是一次面试考核，表现优异的学生有机会得到企业发出的优先录用函。
4: 作为企业来讲的话呢，除了双选会以外呢，像我们企业更多的是实习阶段，通过这样的实习，我觉得是一个给互相一个了解的时间。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由萧山区非遗保护协会主导打造的“三生万物”萧山非遗体验馆在鹿野森谷景区开馆，这也是我区首个实现商业化运营的非遗空间。“三生万物”非遗体验馆集展示、体验、销售于一体，分为展示区、研学区、咖啡休闲区与产品销售区4个区块。产品销售区共进驻了30多个非遗项目，近100种产品，有核雕、葫芦、饭制等非遗手工制品， 也有老大昌酱油、王太和萝卜

0: 干等非遗美食，让来往游客能够全面领略萧山非遗的魅力。
1: 我们的核心的切入点还是从体验开始，体验加商品，通过体验来促进消费。
0: 非遗展示区集中陈列本土特色非遗好物，精美的丝绸画卉手包，温润的南宋官窑瓷，展现出萧山非遗艺术之美。本次非遗馆的开馆，标志着非遗协会迈上了市场化探索的新台阶。作为连接政府、社会、企业与传承人的桥梁，协会未来将继续汇聚多方力量，拓展更多元的传播与转化场景，让萧山非遗走得更远，传得更广。本台记者报道。
2: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一场高规格的五一猫赛亮相我区，来自全国各个地区的50余只纯种猫咪齐聚一堂，为广大爱宠人士带来一场专属的赏猫盛宴。作为世界级猫界赛事，本次比赛汇集布偶、缅因、

0: 评估。
1: Dave 呢是注册在欧洲的一个就是属于全球性的一个纯种猫的组织，第一它是以猫健康为主啊，第二个就是检验你的繁育成果，你是否啊符合这个品种标准，更像是一种对于纯种猫文化的一种输出，这种输出主要以正规健康免疫正确的一种养宠文化的一种推广。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周，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
5: 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我不想，我没有监听报告，打死李超那发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的。我就把那枪里的撞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呀。
1: 如果不会骗人的，就是个玩具枪。
2: 撞针藏哪儿了？
0: 我下厨房挂腊肉的麻绳里了。

0: 起来救人。
1: 哥，我得跑。
0: 不行，咱不能跑，跑了咱们更说不清楚了。
1: 我开枪了，哥。

咱们一起走。啊。

0: 你别动啊！你往那边，我跑这边。
1: 给我站住！
0: 跑出去找我啊！一定找到你。

0: 杜干将，杜干将，放了我们俩，我求你了，
1: 把心放下，别干傻事儿，
0: 放了我们俩，
1: 你今天打死我。你没跑不了，
0: 你信不信我真他妈打死你！
1: 跟我回去，把事儿说清楚。
0: 我说不清楚了，我他妈没想杀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着那枪就开了。我哥明明把庄臣拿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就开了。
1: 说得清楚。跟我回去，
0: 我怎么不想活了？

0: 小杜，
1: 给我调出发了，你材料调太好。
0: 哎，好。
2: 小杜，今天你不上班吧？
3: 过来看看。
2: 好，
4: 杜哥。杜关教，
3: 回备监柜。昨儿怎么样？
4: 一宿没睡，觉的一口没吃。

0: 你还有什么话想跟你妈妈说吗？让她把我忘了吧。那徐荣国呢？如果我再见到他，你有什么话想留给他？
1: 让他替我好好活着。

0: 你自己弄的哥，咋不跟我说一声啊？
1: 这事儿能让别人弄吗？
2: 哎，这，你把螺丝帽给我递一个。怎么样？
1: 像不像？
0: 像，像谁啊？
2: 为什么话问像不像啊？
0: 像斯琴高娃。
2: 哦，确实有点像。
3: 我都没想。
0: 红姐，怎么样？我哥亲手给你弄的，
2: 喜欢吗？
3: 哎，文哥哥对你多好啊！
4: 这得挂很久的吧？但你怎么用这张照片啊？我那么多好看的，用之前也不知道问问我。
2: 这是冰冰画的，下次我亲自给你画一张。
0: 对，是我画的。哎，红姐，这是你新同事吗？我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4: 这是姚彬彬，文国的弟弟。这是张小鱼，他是新来的，我想着今天带他一块过来玩嘛。
0: 哦，欢迎欢迎。这样我带你进去转转，这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地儿。
4: 去呗。
2: 嗨，进去转转吧。
0: 对，我带你去喝汽水。
4: 那我也先进去了。
2: 啊，我快弄完了。
4: 你自己小心点，赶紧下来。
2: 先进去。
0: 那个，今天晚上我负责照顾你，你要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
4: 彬彬，干嘛呢？
0: 没事。
4: 怎么样？我说的布置的还挺好看的吧？
5: 不是，你今天为啥不穿裙子呀？我不是说参加舞会吗？
6: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5: 这有啥不太好意思的？你看上我？
6: 一般吧，不是怎么会。
4: 我跳的肯定比你快。文国，
2: 哎，
4: 干嘛呢？那么久，赶紧进来啊！
2: 来来来，过。
4: 干嘛呢？
2: 过来，你看。
4: 看什么呀？那么黑。
2: 彬彬，彬彬，
7: 哎，来了，
2: 快点。
7: 好了吗？
0: 好了。

0: 走。
1: 请。

姐，你先去，我去卖票。走。